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南风3到4级，转西北风3到4级。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易发，温差大，风力强，请适当的增减衣物。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出门旅游住哪家酒店？咖啡机买哪个品牌？电动牙刷哪一款好用？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搜索工具的日趋成熟，人们在做决定之前已经从过去的搜索一下逐渐的转变为问问 AI。 AI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方便，但是呢， AI 给出的搜索结果就一定客观吗？记者在调查时发现，一些广告代理机构早已经盯上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搜索这块肥肉，通过各种方式将广告信息植入其中。广州市民张女士说，她根据 AI 推荐购买了一款带自动拉花功能的咖啡机，价格不菲，但性能一般。她以为呢， AI 输出的是大模型给出的客观结果，也就是自然学习结果，实际上可能是从互联网上抓下来的一条广告。那这样的广告投送方式也正在兴起，并且成为一个新的行业，生成式引擎优化。生成式引擎优化实际上呢是搜索引擎优化的升级版。过去大家都在用网站搜索，谁给的钱多，那么谁的广告信息就出现在搜索结果的前几位。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说，现在用人工智能搜索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只要有广告主愿意付费，其广告信息呢就能够出现在搜索结果当中，并且呢还没有广告标签，

0: 资料索引来源，有意识地向相关内容平台投放软文，从而呢提高该品牌被大模型抓取的成功率。定向的投放海量的重复和无用的内容，让大模型抓取，本质上是一种数据污染的行为。有的广告商呢用假专家进行假科普。一家广告代理机构透露说，在定向投放的软文当中，客户呢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自行设置专家头衔。记者在某平台上搜索到哪家医院抽脂强，大模型的推荐结果当中抓起了某三甲医院的整形外科副主任医师的科普视频。然而呢，记者核实之后，该医院明确地表示，这名专家并非该院的工作人员。在一些电商平台，一些卖家售卖声称可以进行生成式引擎优化的工具。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有卖家呢在兜售 GEO 系统使用权和 AI 的搜索优化系统等工具，一年的使用权售价在几十元到百余元不等。记者测试之后发现啊，这些工具的主要功能是软文生成与分发。购买者呢，可以根据自己自身的需要，将希望生成的生成式搜索当中呈现的产品和品牌的名称生成软文，并且呢，一键分发到各大内容平台。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5年10月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5显示说，截止到2025年的6月，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达到了 5.15 亿人，那么普及率已经达到了 36.5%。 生成式人工智能被广泛的应用于智能搜索、内容创作、办公助手等场景，明确人工智能的学习结果与广告的界限显得愈发的重要。我国的广告法规定，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性，能够使广告的消费者辨明其为广告，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的标明是广告，与其他非广告信息的区别呢，不得使消费者产生误解。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副主任何延哲等专家建议说，参考此前的引擎搜索优化的相关经验，可以要求呢各厂商在生成式引擎优化的结果当中明确地加注广告两个字，防止用户误判。2023年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其中也明确规定，提供和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不得生成虚假有害信息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内容，提升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透明度，提高生成内容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相关行业标准和法律法规也需要进一步完善，有关部门可以根据生成式引擎优化面临的现实问题，指导相关机构有针对性地完善行业标准，让行业在规范中发展。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我不管是做生意了吧，
1: 这
2: 还要做什么？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唉，

0: 知道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对基层反映强烈的问题，能不能真重视、快解决？给出的承诺是不是都兑现了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军队各级坚持把握严实标准，推动即知即改，以不等不靠、马上就改的态度抓整改、动真碰硬、解难题，让官兵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无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学习教育具有实践性，而整改整治是重要的实践落点。能否不折不扣抓好整改整治，直接关系到学习教育的质量效果。正所谓一个行动胜过一沓纲领，如果认识谈得很好却不付诸行动，那就是唱高调；如果整改落实不是真刀真枪，而是虚晃一枪，就可能让小事拖成大事，让有解变成无解。只有坚持把改字贯穿始终，立查立改，即知即改，研究彻改，才能把问题清单转化为成效清单，确保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相继部署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党纪学习教育，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以及正在进行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些重大教育活动都要求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抓住要害重点，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因此，注重整改落实、解决问题，是党内集中教育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经验总结，必须一以贯之，用好，发扬好。古人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耕也人皆掩之。那么纵观这些学习教育搞得好的单位，总是不忘盯着问题清单，及时的把问题

0: 体送上手术台，一个一个解剖，一件一件整改。然而呢，现实当中仍然有少数的单位整改落实呢踏空采虚，有的满足于账面清单上显示的问题数、推进数，对实际整改效果却缺乏深入的了解。有的一开始态度很坚决，当发现重重困难之后就打起了退堂鼓，对整改实际成效的关注逐渐减少。有的则搞选择性的整改，敷衍塞责，虚与委蛇。那么倘若查摆不见底，纠治不扎实，整改不到位，不仅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还会积累发展隐患，贻误各项事业。检视整改情况越是复杂，越应该立查立改，问题越是具体，越要细致解决，立起严实标准抓整改，不能只挂账不销账，有方案无答案，光看病不治病，不能对复杂问题躲着走，深层次问题不愿碰，不能拖一拖等一等，推一推动一动。各级呢，应该以不等不靠，马上就改的态度抓整改，制定路线图，列出时间表，落实责任人，对能够立即整改的要集中发力，尽早见效，对情形复杂一时难以解决的要盯住不放，一抓到底，做到抓一件成一件，改一项好一项。问题整改非一日之功，也不能一蹴而就，政绩观偏差成因复杂，表现多样，纠治起来绝非容易的事。没有过程的严抓细抠，没有末端的紧抓不放，小问题呢就会变成大难题，小隐患也会变成大祸患。各级呢应用好制度的这个管根本管长远的利器，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做好建章立制工作，注重从源头上解决实际问题，对学习教育中的好做法好经验及时的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对反复出现的问题注重从制度上查缺补漏，确保问题整改到底到边。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余杭，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6: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你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7: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8: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9: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讲文明。

0: 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 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六月起，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发文提出，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11日，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11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信息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我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医保药品的名录调整申报已经完成。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新增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30款 APP 因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被通报。针对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等不规范的经营问题，11日，7家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被约谈。极兔快递有限公司对极兔速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正式启动，计划招录17000名。11日，纯电拖轮云港电拖9

号在江苏连云港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传播与电网双向互动。国内首次大跨距大吨位跨海石化管廊模块海上高空精准吊装作业日前在浙江舟山顺利完成。11日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亲子家庭出游出行更加的便捷实惠。四川的雅康高速康定至泸定路段部分点位进行地质灾害处置施工，15日起该路段实施夜间限制通行。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11日，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反面典型案例为境界，深化以案促学、促改、促治，推动树立和践行正气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董文琴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坚持以案为鉴，深刻认识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严重危害，始终保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清醒和坚定，牢记国之大者始终把公心挺在前面，树牢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坚持干字当头，实干为要。要坚持反躬自省，深入检视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症结根源。要坚持综合施策，坚决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全面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正本清源夯实思想根基，动真碰硬整改突出问题，着力构建长效制度机制，旗帜鲜明树立干事导向，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的强大动力。

6月10日，2026年是科技成果转化系列活动及黑龙江省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融合点启动仪式举办，标志着我市正式的启动全省首个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区域分节点智能化系统试点，实现省级数字化成果转化平台在我市推广应用精准赋能。本次活动邀请到省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省农业机械工程科学院研究院、哈尔滨市陈胜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专家，围绕着平台实操、项目统计、技术转移等内容进行授课。在项目统计培训当中，专家聚焦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填报工作，详细的介绍省级统计口径、填报规范、材料审核流程以及常见的疑点误区，有效提升科技成果统计数据的质量。在技术经理人培训中，专家聚焦科技成果筛选、知识产权运营、产学研合作、技术合同登记等内容进行。

营系统讲解，着力打造专业化、规范化的技术转移服务队伍，补齐基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短板。本次系列活动覆盖了全市各级科技管理部门、重点科技型企业、伊春职业学院以及科技服务机构人员，实现了业务能力提级、人才队伍提质、供需对接提效。参训学员纷纷表示，将珍惜此次学习机会，夯实理论基础，提升实践技能，掌握运用好省级成果转化智能服务平台，未来在成果项目孵化、技术供需对接、专利运用保护等环节发挥积极作用，为科技成果在我市落地转化和产业化贡献自身力量。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
7: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可不是吗？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

0: 家国情怀，
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品读苏轼的《蝶恋花·春景》。

北宋苏轼《蝶恋花·春景》。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人，苏洵之子。嘉佑年间进士，曾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后因作诗讽刺新法而下御史狱，贬黄州。宋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颍州，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在各地均有惠政，卒后追谥文忠，学识渊博，喜好奖励后进，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其文纵横姿肆，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又工书画，有东坡七集、东坡异传、东坡书传、东坡乐府等。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是苏轼的一首描写春景的清新婉丽之作，表现了词人对春光流逝的叹息，以及自己的情感不为人知的烦恼。首先，我们来欣赏这首词作。蝶恋花，春景。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第一句，花褪残红青杏小，是指杏花刚刚凋谢，青色的小杏正在成形。这里的褪是猥亵的意思。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这句话的意思是燕子在天空飞舞。

清澈的河流围绕着村落人家，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柳绵就是指柳絮，这一句的意思是柳枝上的柳絮已经被风吹得越来越少了，天涯路远，哪里没有芳草呢？墙里秋千墙外道，这一句的意思是围墙里有位少女正荡着秋千，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围墙外行人经过，听到了墙里佳人的笑声。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这句是说笑声渐渐就听不到了，声音渐渐消散了。行人怅然，仿佛自己的多情被少女的无情所伤。这首词是伤春之作，苏轼长于豪放，意善婉约。这首词写春景清新秀丽，同时景中又有情理，人们常用何处无芳草以自慰自勉。作者的多情却被无情恼，也不仅仅局限于对家人的相思。这首词下片所写的是一个爱情故事的片段，未必有什么寄托，只是一首很好的婉约词。王士珍《花草萌时》所说的“枝上柳绵，恐屯田缘情起迷”，未必能过。同时指出这首词与风格婉丽的柳永词不相上下。花褪残红青杏小，开头一句描写的是暮春景象，这是说暮春时节杏花凋零枯萎，枝头只是挂着又小又青的杏子。作者的视线是从一棵杏树开始的，花儿已经凋谢，所余不多的红色也正在一点一点地褪去，树枝上开始结出了幼小的青杏。残红，他特别注意到初生的青杏，语气中透出怜惜和喜爱，有意识地冲淡了先前浓郁的伤感之情。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燕子在空中飞来飞去，绿水环绕着一户人家，这两句又描绘了一幅美丽而生动的春天画面，但缺少了花树的点缀，仍显美中不足。绕字曾有人以为应该是小，通读全词并没有突出的景物表明这是清晨的景色，因而显得没有着落。而燕子绕射而飞，绿水绕射而流，行人绕射而走，着一绕字则非常真切。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树上的柳絮在风的吹拂下越来越少了，春天行将结束，难道天下之大竟找不到一处宜人的景色吗？柳絮纷飞，春色将近，固然让人伤感，而芳草青绿又自是一番境界。苏轼的旷达于此可见。天涯这一句与本屈原离骚，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与，是卜者临汾劝屈原的话，其思想与苏轼的《定风波》中所说的此心安处是吾乡一致，最后竟被远谪到万里之遥的岭南。此时他已人到晚年，遥望故乡，几近天涯，这境遇和随风飘飞的柳絮。

何其相似。上阙描写了一组暮春景色，虽有些许亮色，但由于缺少了花草，他感到更多的是衰败和萧索。这正如作者此时的心境，作者被贬谪在外，仕途失意，又远离家人，所以他感到孤独惆怅，想寻找一些美好的景物来排解心中的郁闷。谁知佳景难觅，心情更糟。上阙表达了作者的惜春之情以及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下阙，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墙外是一条道路，行人从路中经过，只听见墙里有荡秋千的声音，一阵阵悦耳的笑声不时从里面传来，原来是名女子在荡秋千。这一场景顿扫上阙之萧索，充满了青春的欢乐旋律，使行人禁不住止步，用心地欣赏和聆听着这令人如痴如醉的欢声笑语。作者在艺术处理上十分讲究藏与露的关系，这里他只写露出墙头的秋千和佳人的笑声，其余则全部隐藏起来，让行人自己去想象，在想象中产生无穷的意味。小词最忌讳词语重复，但这三句总共16字，墙里墙外分别重复，竟占去了一半，而读来却是错落有致，耐人寻味。墙内是家，墙外是路，墙内有欢快的生活，年轻而富有朝气的生命，墙外是赶路的行人，行人的心情和神态如何，作者留下了空白。不过在这无语之中，有一种冷落寂寞之感。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也许是行人伫立良久，墙内佳人已经回到房间，也许是佳人玩乐依旧，而行人已经渐渐走远。总之，佳人的笑声渐渐听不到了，四周显得静悄悄的，但是行人的心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了。墙院里女子的笑声渐渐地消失了，而墙外的行人听到笑声后却心绪难平。他听到女子甜美的笑声，却一直无法看到女子的模样，心情起伏跌宕不已，而女子并不知道墙外有个男人正在为她苦恼。男子多情，女子无情，这里的多情与无情常被当爱情来解释，有感怀身世之情，有思乡之情，有对年轻生命的向往之情，有报国之情等等，的确可谓是有情之人。而佳人年轻单纯，无忧无虑，既没有伤春感时，也没有为人生际遇而烦恼，真可以说是无情。作者发出如此深长的感慨，那无情之人究竟会撩拨起他什么样的思绪呢？对此他并没有回答，也许是勾起他对美好年华的向往，也许是对君臣关系的类比和联想，也许倍增年华不再的感慨，也许是对人生哲理的一种思索和领悟。作者并未言明，却留下了丰富的回味和想象的空白。下阙写人，描述了墙外行人对墙内佳人的眷顾及佳人的淡漠，让行人更加惆怅。在这里，佳人即代表上阙作者所追求的芳草，行人呢，则是词人的化身。词人通过这样一组意象的刻画，表现了其抑郁终不得排解。

0: 的心绪。纵观全词，词人写了春天的景，春天的人，而后者也可以算是一种特殊的景观。词人意欲奋发有为，但终究未能如愿。全词真实地反映了词人的一段心理历程，于清新中蕴含哀怨，于婉丽中透出伤情，意境朦胧，韵味无穷。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苏轼的《蝶恋花·春景》，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蝶恋花，春景。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的4月27。首先，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9度，并伴有西风4至5级转3到4级。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温度6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长袖衬衫、单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易发的，温差大，风力较强，请大家适当的增添衣服。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要携带雨具。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会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不易复发的，除了特殊的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7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6度。铁犁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8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7度。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临海漫步。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儿。我们在今天的栏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感受的是一起去主峰山野漫旅行自驾户外产品。这是一座被400万公顷原始森林环抱的林都，一个把整个夏天都泡在绿色的地方。层林叠翠之间藏着天地清宁，夏日清凉。400万公顷连绵不绝的原始林海，盛夏时节22度的宜人温度，亿万负氧离子和芬多精的负氧空气。此刻聆听森林耳语，感受着小兴安岭千万年森林的脉动，触摸着最纯粹的自然生命力。朋友们，在今年夏天，伊春推出了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花儿2026年伊春夏季旅游产品。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期是一起去主峰山野漫旅行自驾户外产品，诚邀大家来伊春开启一场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相拥。

夏日的自由藏在林间公路里的风声里，伊春依托着纵横交错的森林路网与原生态的露营资源，让旅途本身成为最动人的风景。穿行于被誉为最美公路的乌代公路，征阔混交林在车窗两侧铺展成流动的画卷，沿途观景台定格林海与山路交织的绝美瞬间。青蓝小筑隐于山林之中，提供帐篷露营与舒适套房，枕着溪水潺潺与林间鸟鸣入眠，晨起推窗便是满目苍翠。嘉银东湖风景，在这里枕着中俄界江，静坐在湖畔垂钓，围坐篝火烧烤，沉浸式的感受边境露营的独特意境。丰岩山寨支持景区内全程自驾，可以直达登山口、漂流码头与住宿区，随心漫步于山野之中。乌翠区的房车营地栖居在乌马河畔，配套共享厨房、洗衣与淋浴设施，周边可以轻徒步、清水休闲，一应俱全。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坐落于乌代公路38公里处，欧式的湖畔别墅与河滩露营相映成趣，乘坐热气球缓缓升空，可以俯瞰整片林海的壮阔风光。内部还有森林穿越基地，提供成熟的车辆越野线路和徒步穿越线路。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设，为选择北部森林观光廊道自驾的游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沿途风景美，一路更安心。透龙山景区还将举办第三届欢乐透龙山暨机车嘉年华狂欢夜，集结机车爱好者开展巡游、音乐演出与篝火晚会，打造动感时尚的夏日盛宴。晨光席围中启程，星河璀璨下安营。从曲折蜿蜒的林间小路，到繁星点点的湖畔营地，来伊春吧，来伊春，开启一场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相拥。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目的地有乌代公路、青蓝小筑、嘉银东湖风景区、丰岩山寨、乌翠房车营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透龙山景区。朋友们，在这个夏天，让我们一直泡在绿色的地方，感受着层峦叠翠之间也藏着天地清明、夏日的清凉，让我们共同来聆听森林的耳语，也感受着最纯粹的生命力。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伊春，让我们一起去主峰。

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西安的春日，花满长安城，浪漫直拉满。朋友们，又到了一年的赏花季节，春来无事，赏花踏青，想人间浪漫，没人能拒绝。西

春天的长安城百花齐放，到处都是姹紫嫣红的美景，一整个浪漫的春天就在这里。春已至，花已开，步入西安浪漫的花花世界，感受春日里的花红柳绿。在我们今天跟着鸿飞去旅行，为大家整理了一波西安春日的赏花合集，将春天一整个打包奉上。朋友们，请你收藏，有时间去打卡吧。

长安塘村中国农业公园，塘村梅园，这是西安的赏梅圣地，每年春天就能看到3000多株梅花竞相盛开。整个梅园很大，在高低错落的梅林之间穿梭，细嗅梅香，春天的仪式感满满。它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王曲街道南北寨村。

木塔寺公园。木塔寺里的梅花开，在这里遇见一片粉色的花林。公园面积不大，但可以看到比较密集的梅林。在这里可以欣赏梅粉以及白红相间的梅花，色彩绚丽。它位于西安市雁塔区科技六路6号的木塔寺公园。

东梅园的梅花已经开了，在这里可以遇见西安最美的梅花花海，枝头上朵朵盛开的梅花，粉红浪漫，连成一片，空气当中都是梅花的香味。它位于雁塔区东一路与文景路交叉路口东北角。如果你去西安的话，不妨来到东梅园，一嗅梅花盛开。

青龙寺，西安最知名的赏樱圣地，花团锦簇的樱花，神圣庄严的寺庙，在明媚的春光里尤为浪漫。樱花盛开，春色满园，灿若云霞，拍照打卡超出片的。它位于西安市雁塔区西营铁路庙村北一号。

大明宫遗址公园。大明宫遗址公园的樱花已经开了，雪白的、粉红的，落叶缤纷，繁花满树。除了樱花，在这里还可以赏桃花、杏花、玉兰花，妥妥的踏青赏花的好去处。

如果你想看桃花，春满长安，万亩万亩的桃林灼灼开放，这里的桃花连片盛开，拥有着大片茂密的桃林，成片的桃林把南山装扮得分外妖娆。

如果在长安，你想去感受油菜花，那么来到这里，长安城遗址公园。公园里有着成片的油菜花地，占地230亩的油菜花。当你置身于金黄色的油菜花海之中，悠闲漫步或露营放风筝，都是春天最惬意的事情。它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荡六路。

在西安的植物园去邂逅一场郁金香的浪漫吧。植物园的郁金香种类超多，在晴天的时候拍照特别出片，一朵朵五彩斑斓的郁金香簇拥在一起，太美了。西安兴庆宫公园，兴庆宫公园是西安最大的城市公园，这里有着大片大片的鲜花，其中最鲜艳的是郁金香，种类比较多，色彩明艳而绚烂，还可以泛舟游湖，感受春天的气息。它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咸宁西路55号。

太平森林公园。在公园当中有天然万亩的紫荆花海，每年的四月都会举办一场盛大的紫荆花节，漫山遍野的紫色花海簇拥在山坡之上，娇艳绚丽。这个春天不要错过这场盛大的花海邀约吧。

西安曲江春晓园，这是一处富有诗情画意的园林。园内静谧，春天玉兰飘香，古色古香的建筑搭配着小桥流水，别有一番韵味。它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雁塔南路大雁塔风景区大慈恩寺内。如果你想观赏玉兰花，不妨来到这里。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向大家来介绍的是西安的春日赏花合集。春来无事，赏花躺清，享人间浪漫，没人能拒绝西安的春天。春天的长安城百花齐放，到处都是姹紫嫣红的美景，一整个浪漫的春天就在这里。不得不说，西安的春天真的太好看了，一定不要错过西安春日里的花花世界。不负大好春光，静赏百花盛开。

这里，冰雪赋予了他拥抱世界的冷艳热情。这里，绿色张扬了它生态张力的延展扩大。这里，厚植着创业的基因，升腾着创造的激情。

世界的冷艳热情。这里，绿色张扬了它生态张力的延展扩大。这里，厚植着创业的基因，升腾着创造的激情。

0: 这里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今天我们蚂蚁家族要洗迁新居了，
4: 妹妹快点搬吧。
3: 哎呦，我走不动了，是什么东西粘住了我？咦，怎么又是你，讨厌的口香糖。
5: 我是被人唾弃在这儿的。
6: 随意乱吐口香糖，污染的不仅是环境，还有您的心灵。
1: 杜绝不文明行为，做一个爱护环境的有心人。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汉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

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 九十八点五，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0: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从黑龙江的都市之巅到密林深处，从火山口到界江之畔，一座座观景台如同天赐的画框，将大美龙江的万千气象尽收眼底。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踏上这场云端之旅，感受龙江的磅礴气韵。
1: 生命的歌唱，当周碧波上，哈尔滨的夏日。
0: 哈尔滨龙塔，哈尔滨龙塔336米的钢铁身躯，傲然矗立于城市中心。不仅是世界名塔，更是滨城标志性地标。乘电梯扶摇之上，190米室外观光平台豁然开朗，整座城市化作一幅铺展的立体画卷。挑战181米的空中漫步全透明玻璃环，每一步都如同凌空行走。夜幕降临，一部186米空中旋转餐厅，在流转的盛宴中，冰城华灯渐次点亮，恍若置身于旋转的八音盒，360度无死角饱览璀璨星河，尽享冰城之巅的极致浪漫。

牡丹江火山口森林公园。深入牡丹江镜泊湖腹地，火山口森林将地质奇观与原始生态完美融合。登顶齐天亭，松涛如海，林浪翻涌，见三号火山口的壮美轮廓赫然眼前。陡峭的岩壁镌刻着远古爆发的痕迹，底部却已被葱郁的森林温暖温柔覆盖。沿着石阶下行至四号火山口底部，仿佛踏入了地下森林的秘境。古木残天蔽日，脚下是凝固的熔岩，夏日的密林低语萦绕耳畔，独特的天然冰箱效应让阶梯间温度层层递降，一阶一清凉，在火山口深处感受着大地的沉静力量与生命的蓬勃。

佳木斯同江三江口湿地公园，在三江平原的东端明珠，三江口湿地公园一座形似鸟蛋的五层观景台拔地而起，登临其上，极目远眺，无垠的芦苇荡随风摇曳，如金色海洋泛起波涛。东方白鹳、白鹭、鸳鸯等真情优雅掠过波光粼粼的江面，宛如跃动的音符。当夕阳西下，晚霞与广袤的湿地交融，天地间幻化出令人屏息的云端仙境。沿着蜿蜒的木栈道深入湿地，独特的塔头墩子景观近在咫尺，带着孩子在此处与自然对话，这是绝佳的生态课堂。

伊春金祖峰。对于向往仪式感的旅人，攀登伊春金祖峰迎接黎明是一场不可错过的挑战。山势巍峨险峻，怪石嶙峋，如天人屏障。当破晓时分奋力登顶，立于观景台之巅，脚下云海翻腾似无限棉絮，远方山峦被初升的朝阳勾勒出耀眼的金边，相机定格云蒸霞蔚的瞬间，山岭间清冷的空气带着松香，沐浴在温暖的日出光芒中，心灵被自然之力紧紧治愈。

黑龙江大桥。中俄界江黑龙江上雄伟的现代化公路大桥横跨两岸，中方桥头21.5米高的观光塔卓然而立，灯塔四望，江水在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界江两岸风光如长卷舒展，文化海祥风醉人，望两岸风光无限，赏大桥横卧雄姿。每当夜幕降临，黑河黑龙江大桥观光区灯光璀璨，霓虹闪烁，与白日雄姿判若两境，吸引了无数游客流连打卡。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都是

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 FM98.5 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六月起，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发文提出，力争“十五五”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11日，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11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信息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我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医保药品的名录调整申报已经完成。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新增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30款 APP 因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被通报。针对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等不规范的经营问题，11日，7家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被约谈。极兔快递有限公司对极兔速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正式启动，计划招录17000名。11日，纯电拖轮云港电拖9号在江苏连云港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传播与电网双向互动。国内首次大跨距、大吨位跨海石化管廊模块海上高空精准吊装作业日前在浙江舟山顺利完成。11日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

童优惠票的政策，亲子家庭出游出行更加的便捷实惠。四川的雅康高速康定至泸定路段部分点位进行地质灾害处置施工，15日起该路段实施夜间限制通行。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11日，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反面典型案例为境界，深化以案促学、促改、促治，推动树立和践行正气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董文琴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坚持以案为鉴，深刻认识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严重危害，始终保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清醒和坚定，牢记国之大者始终把公心挺在前面，树牢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坚持干字当头，实干为要。要坚持反躬自省，深入检视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症结根源。要坚持综合施策，坚决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全面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正本清源夯实思想根基，动真碰硬整改突出问题，着力构建长效制度机制，旗帜鲜明树立干事导向，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的强大动力。

6月10日，2026年是科技成果转化系列活动及黑龙江省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融合点启动仪式举办，标志着我市正式的启动全省首个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区域分节点智能化系统试点，实现省级数字化成果转化平台在我市推广应用精准赋能。本次活动邀请到省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省农业机械工程科学院研究院、哈尔滨市陈胜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专家，围绕着平台实操、项目统计、技术转移等内容进行授课。在项目统计培训当中，专家聚焦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填报工作，详细的介绍省级统计口径、填报规范、材料审核流程以及常见的疑点误区，有效提升科技成果统计数据的质量。在技术经理人培训中，专家聚焦科技成果筛选、知识产权运营、产学研合作、技术合同登记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着力打造专业化、规范化的技术转移服务队伍，补齐基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短板。本次系列活动覆盖了全市各级科技管理部门、重点科技型企业、伊春职业学院以及科技服务机构人员，实现了业务能力提级、人才队伍提质、供需对接提效。参训学员纷纷表示，将珍惜此次学习机会，夯实理论基础，提升实践技能，掌握运用好省级成果转化智能服务平台，未来在成果项目孵化、技术供需对接

0: 专利运用保护等环节发挥积极作用，为科技成果在我市落地转化和产业化贡献自身力量。
1: 这是一封迟到21年的家书，这是一位定格在31岁的年轻母亲。
2: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
3: 可你却用实际行动教会了我。
2: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
3: 母亲，可你会化作新中国的每一阵微风，每一场细雨，滋养着我不断长大。
2: 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3: 母亲，孩儿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也从未忘记。正是因为有像您这样干将热血握中华的英雄们，才有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生活。
2: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
4: 握中华。
3: 母亲，您看到了吗？如今的我们，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5: 我是交通广播小小交通宣传员陈傲然，跟我一起来学习交通安全常识吧。交通法规是个宝，同学都要遵守好，每天上学和离校，平平安安很重要。公路来往车辆多，追逐打闹会闯祸。过道要看信号灯，红灯停止绿灯行，

0: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下面时间呢，让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那好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下面时间呢，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985健康生活。Like lightning, a
0: spark, igniting, final light. 听众朋友，最近的研究发现，多食豆类及豆制品者得高血压的风险更低。近日呢，挪威学者对于多项研究进行的汇总分析显示，每天吃170克豆类、60到80克豆制品为最佳量。这一项研究共分析了12项前瞻性观察性研究的数据。分析表明，吃豆类最少的人群相比呢，吃的最多的人得高血压的几率低16%。同样，吃豆制品最多的人比最少的人得高血压的几率低19%。进一步分析显示，每日吃豆类大约是170克。高血压风险线性降低了30%，每日吃60到80克豆制品的时候，降低高血压风险幅度最大是28%到29%，超出这一摄入量后，风险降低幅度不再增加。研究者综合分析后认为说，豆类的摄入量与降低高血压风险之间可能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为何吃豆类及豆制品会降低高血压风险？研究者表示，豆类蔬菜及豆制品均是富含钾、镁和膳食纤维，而这些均有降低血压的作用。

0: 果关系。为何吃豆类及豆制品会降低高血压风险？研究者表示，豆类蔬菜及豆制品均是富含钾、镁和膳食纤维，而这些均有降低血压的作用。
1: 用嘴呼吸，这过敏季不是已经过了吗？初夏时节过敏性鼻炎，用嘴呼吸，这过敏季不是已经过了吗？初夏时节过敏性鼻炎针灸治疗专病门诊的诊室里，不少患者呢向医生倾诉着自己的苦恼。芒种前针灸治疗专病门诊的诊室里，不少患者呢向医生倾诉着自己的苦恼。芒种前后气温攀升，骤降雨呢是增多，天地之间湿热交争，对于部分过敏性鼻炎人群而言，这个时节往往比春季花粉季更难熬。过敏症状迁延，反复发作，常规药物效果打折。今天医生就帮你找到过敏反复发作的内鬼。许多过敏性鼻炎患者认为花粉季一过，鼻子就能消停了，但是芒种节气前后恰恰是过敏性鼻炎的另一个高发窗口。湿困、脾胃、肺气不畅，中医认为脾为生痰之源，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芒种时节湿气重，最易困阻脾胃，脾运化失常，湿浊上泛于鼻，就会出现鼻塞、鼻涕黏腻、头重如果。这一类患者往往还伴有食欲下降、身体沉重、大便

0: 还是来得及的。
1: 哎，有一些降糖药也是要求饭前吃的，会不会和消化酶这些药片发生相互的反应，影响互相的这种效果？
0: 那我们糖尿病的一些药物呢，可能它也会对胃肠的功能有一些影响啊，像这个阿法糖苷酶的抑制剂啊这类的东西，它主要在肠道发挥作用，它主要是让这个我们吃进去的淀粉呢，它的分解成单糖的这过程呢延缓啊，那这些药物呢可能。最好这个消化酶这类的药物呢，可能和这类药稍微隔开一点服用啊，不要同时服用。
1: 嗯，
0: 其实那要分开吃呢，怎么吃呢？就是因为我们还是希望让这个糖苷酶能发挥点作用。
1: 对，
0: 所以糖苷酶呢，饭前吃，就是吃第一口饭的时候就吃。
1: 嗯，
0: 那我们可以在吃饭，吃到中间或者到吃完了，马上就把这消化酶补充上。啊，这样可能就不会影响那个糖苷酶的作用。
1: 好，再次谢谢郭医生今天关于糖尿病患者消化问题相关内容给我们做的详细的解读，谢谢，再见，郭医生。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镜花缘》。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

0: 原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林之阳在女儿国啊，穿耳缠足，受了很多的苦处。十来多天过去了，这天，这些个大公鹅进来之后，向林之阳道贺，说今天呢，皇帝就要跟您拜花堂入洞房了。林之阳听到这句话之后，这心里边真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说不上什么滋味。这时几个公鹅把这盘子往前一拖，有的拿着线绳的就要给他绞脸。封建社会啊，这女人呢是姑娘是媳妇儿，一看就知道。为什么呢？这里边有个区别。大姑娘这个鬓角啊，这个绒发呀全都留着，脸上的汗毛都不动。说这姑娘要出门子了，要结婚，要变成媳妇儿了，就给绞脸。就用两个线绳绞起来，把这个脸上的整个的汗毛全都给薅光了。这个额头这个地方呢，给他绞的四鬓无刀裁。所以你走到街上一看，一瞅摘脸了，这就是媳妇了，就不是姑娘了。所以区别就在这儿。今儿个林之阳这是要跟皇帝结婚了，也得给绞脸。林之阳心想，我这脚都裹了，耳朵眼也扎了，什么罪我没遭啊，绞脸算个什么，绞吧，随便他们折腾。这就过来拿这绳，就给林之阳把这脸给绞了。绞完了脸之后，这重新又给他梳头，梳完了头又给林之阳洗个澡，洗完了澡又把那个脚重新给他缠一缠，裹一裹，最后给他换衣服。这回穿的衣服可不是平常林之阳穿的那衣服了，头上给他戴成凤冠，身上给他先穿上霞帔，底下再衬上日月龙凤袄、山河百褶裙，然后让林之阳在镜子前面照一照，娘娘，您看看您美不美呀？林之阳站在镜子前面往里边一瞧，奶奶个孙子，这是谁呀？我这是弄那个什么模样让他们左军写了？林之阳嘴里不说，心里边是自有苦处啊。天帮中午的时候，忽然间听见前边宫院里边笙管低敲，音乐升起，几个大宫娥就来了。娘娘啊，您要跟皇帝去拜堂了，我们搀着您走。这大宫娥搀着林之阳这一走，林之阳脚一沾地往前一走，他这个脚疼啊，走不起来呀。林之阳忽然想起来，当初啊在君子国的时候，人家问他说，中国妇女裹脚有什么好处，我跟人家说，我说美呀，这是美吗？这是难受啊。这功夫到楼梯着他不好往下走啊，两个宫娥就说了，来吧，架着走吧，抬着林之阳就下来。下来之后往前走，前面来到安乐宫，这个结婚大典就在安乐宫里边举行。现在这皇上头上戴着冲天冠，身上穿着赭黄袍，腰中系着玉带，而且头插金花，十字陪红。林之阳啊，根本就没抬头看见皇上什么模样。两人先拜天后拜地，然后夫妻对拜，最后呢由宫娥又把林之阳搀着进了安乐宫。说怎么前面结婚的安乐宫又进了安乐宫？这安乐宫有寝殿，这回结婚以后就不住那楼了，得住在安乐宫的寝殿之内。这个寝殿比原来他住那个楼那是更加富丽堂皇。林之阳啊，到了寝殿之后，先在这床边他就坐下，坐着

儿心想啊，他熬啊多久工啊？你们这两个人呢，看起来呀、啊、是走了，肯定是找不着我了就走了啊，扔下我不管了。林之阳在这挨着等着，到了晚饭时，有功劳给林之阳把晚饭端到屋子里边。林之阳这阵火捧着吃不下饭去。晚饭以后，又听见宫里边笙管笛箫，鼓乐齐鸣，在一阵悠扬的乐曲之中，这皇帝被送到了寝室门外，就看皇上迈着方步就走进来了。皇帝走进来之后，先在林之阳的对过这么一坐，他瞧了瞧林之阳，与其今日你我在此成亲，真是天作之合呀！不然的话，你在中原，我在女儿国，咱们两个怎么能够万里相遇呢？这都是月下老拴的红绒绳，把我们两个牵在了一起。林之阳心想，月下老还拴了个红绒绳，我看这个月下老他喝醉了，他娘的把咱们俩拴在一块儿了，他连公母都不分了。哎呀，林之阳抬头看了看这皇上，这皇上啊，感情长得真漂亮。咱说过了，40多岁的人看上去像30来岁，肤色细嫩，而且这么一打扮，也是描眉打鬓，也抹着嘴唇，漂亮。这皇上瞅着林之阳，林之阳说：“我说陛下，咱们商量商量不好吗？”我是有媳妇儿、有女儿的人，你说你怎么就看上我了？我50多岁的一个老头子，哎，现在我那个媳妇儿跟我那个女儿还在那个船上待着呢。我说陛下，你能不能开个龙门，你把我放了，让我跟我那个媳妇儿跟我女儿见一面，好不好啊？啊，你是个妇人，怎么还有媳妇呢？我，林之阳心想，我跟他说不清楚了这个事儿。我说，陛下，到我们这个国家跟你们这个国家，它就正反着，它不一样，好吧？你们国家里边你有个媳妇，那也好办。等我们两个今天夜晚过去之后，你的媳妇如果找你来，朕多给她一些个金银财宝，让她回转你们中原，再找一个人也就是了。林之阳一看，他给我安排的还挺好。看这个意思，我们家这个洞房是非入不可的。林之阳这儿没词儿了，这功夫就看这皇上站起来，往林之阳的跟前走，好像他要坐在床边上来。他刚往前一走，就听那宫院里哗一阵大乱。怎么宫院里边一阵大乱？出了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咱说了，这唐敖跟多九公、船上这些人，加上徐承志，天天找这林之阳啊，那个林之阳的夫人吕氏跟那孩子宛如，那哭的两个眼睛肿得跟桃儿一样，就是找不着林之阳。后几天打听来打听去，就打听那个买卖铺户，卖烟粉的那买卖铺户，有的就说了，说有这么一个人到这儿来了，我们给他介绍到国舅府去了。说介绍国舅府，他们这就到国舅府，到国舅府想找国舅。你看林之阳卖烟粉，说见国舅就见了。这几位要想见国舅，谈何容易？侯门深似海呀，门口有把门的，想进进不去呀。左说右说，天天往这磨，最后说好给你通禀吧，往里一通禀，说国舅啊，今天在朝中议事，没在家。今儿个没在家，明儿个去赴宴，后个又出门，光等国舅就等个3、4天。最后好容易见着国舅了。跟国舅一说，国舅说：“这个人呢，我已经给他介绍到皇宫里边去了，可能现在呀、啊，皇帝呀、啊、还看上他呢，大概要把他定为娘娘。”这唐敖一听，这就更着急了，这不乱了套了吗？这就奔皇宫，进皇宫这个门，那比进国舅府就更难了，怎么也不能给往里传禀。最后，唐敖和多九公他们就掏钱贿赂这门官。黄门官这里边有一头，这头一看这个银子钱给的实在是不少了，说我给你往里边打听打听消息吧。往里边一打听，

告诉他们了，我跟你们说吧，你那内兄啊，现在已经被选为娘娘了，正在宫中，在这好好的在那休养着呢。娘娘即将跟皇上挑选吉日良辰，就行结婚大典。唐敖一听这个事儿，跟多舅公回来到船上跟吕氏夫人这么一说，吕氏一听，哎呦我的天儿哦，你说我男人怎么当了娘娘了，跟这国王他俩成了亲了，哭也没有用啊，说打听吧，就得想办法见国王了。这天黄门关这个头就告诉多舅公和唐敖说，明天就是结婚的日子。这多舅公跟唐敖两个人可就急坏了，唐敖就提出来了，说你能不能往里边禀报一声见你们国王，就说我唐敖要见他，我是他那个娘娘的亲戚，他定了娘娘了还不见亲戚吗？结婚不得有亲戚跟着吗？黄门官往里边看了看回来了，告诉他说不行，我们国王说了，你们中原大国的人呢，跟我们国家这个规矩都不一样，全翻着劲儿，你们那是违背伦理，不能让你们进来，等结完了婚，入完了洞房，有什么事儿啊，过三天你再说。唐敖一听过三天就全完了，就耽误事儿了，这怎么办呀？唐敖忽然间就发现在这个黄门旁边贴的那张黄榜子，咱讲了，他头一天到这的时候，唐敖就看见那黄榜上写的是啊，近日天旱，滴雨不下，禾苗干枯，如果有谁能够拜身祈雨普降甘露，皇帝亲自许诺，要什么条件就答应什么条件。唐敖一看事到如今，万不得已呀，唐敖到了这黄榜跟前，吃拉一把他把这黄榜给接了。这两个看黄榜的人就过来了，说你接黄榜你能拜神祈雨吗？唐敖说，是啊，我能拜神祈雨，我是中原大国的人，我自幼看过奇门遁甲，我会呼风唤雨，只要是皇帝点头答应要见我的话，我就可以在你们这个宫门外高搭法台拜其神灵，求四海龙王给你们这里普降甘露。哎呦，这两个人一听感情这是法师，

就做起动员来，向群众宣传。唐敖站在那儿，手中拿着皇榜，就跟这老百姓说：“众位百姓们，你们都是女儿国的子民。现在我知道你们国家多少天不下雨了，这个土地干旱，禾苗眼看就枯死了。如果说再不降雨，你们这个国家庄稼就会颗粒不收。我要见皇上，让皇上马上高打法台，我再要登台做法。可是皇上现在因为跟娘娘忙着结婚，竟然不见我。你们说有这样的皇帝吗？啊，我是没有办法，我是想着普度众生，但是皇帝不想着子民。你们这些子民们应该进去向皇帝请示，让皇帝先召见我。”好，他这么一煽动一蛊惑，他把这群众的情绪给煽动起来。说就是在晚饭后，皇帝都已经入洞房了，这时候了，天都擦黑了，这老百姓就涌进来。黄门关一看，都有好几百名百姓往里边涌啊。这黄门关急急的往里就禀报，往里禀报这功夫，这百姓们涌进了一道门，就到了二道门。当到第三道门的时候，羽林军把队伍就拉开堵住，弓上先刀出鞘，百姓们也不敢往前进了。这功夫有人就到这个宫院里边向皇帝禀报：“启奏陛下，外边有众多百姓要闯宫。”皇上正在这安乐宫里边一片温馨气氛，要上娘娘跟前近乎近乎呢。一听这个，特扫兴。为什么？有人接了皇榜了，说能够起身求雨，要见陛下。可是呢，您说不见嘛，那百姓们着急，所以就跟着又拥进来。调我的羽林军，调5000人，堵住宫门，把百姓们都给我轰出去。他们敢闯我的宫院，难道说要造反吗？敢有再闯宫院者，格杀勿论。百姓们进不来了，没办法，百姓们被逼得一步一步退出去。朝中有一个内侍臣见了唐敖，就跟他解释说：“这个事儿啊，你别着急，明天皇帝一定要召见你的。”唐敖一听没有办法，只好回去吧。多久公跟唐敖就说：“啊，你呀，你这个头脑里边想的是啊，这林之阳跟那个皇上要是一入洞房，好像就失了贞洁一样。其实你忘了，林之阳是男的，他那国王是女的，国王愿意跟他睡一觉，那就跟他睡一觉得了呗。”唐敖跟多九公往回走，多九公就问唐敖：“我说你接了这皇榜，你会起神求雨吗？”唐敖说：“我会什么呀？我什么也不会，奇门遁甲我根本就没看过。那你要是搭上法台，你给人求不下雨来，那怎么办？”唐敖说：“怎么办呢？现在就看老天爷给不给面。”安乐宫中，在那柔和的灯光之下，女儿国的国王正在端详着林之阳。一会儿的功夫，就看这位国王站起身来，就走到了林之阳的身旁，跟他一块并排着坐在这床边上。女儿国的国王轻梳袍袖，啪，这手啊就搭到林之阳这肩膀上。林之阳一看，拿眼睛往回一扫，哎呀，林之阳嗨了一声。紧接着这国王把林之阳外怀里这么一搂，国王这个脸往林之阳这个脸上就这么一贴。姚远说呀，这国王长得那么漂亮啊，浓妆艳抹，就在这个男人的面前跟他这么一贴脸儿，一般的男人恐怕说在这种诱惑之下也难拴一马心猿。但是林之阳此时刻呢，意志坚强，视他如同怪物。为什么呀？林之阳一看这国王是挺漂亮，但是一想自己这些天遭的这罪，到现在脚底下还缠得那么疼，耳朵眼儿都给穿成窟窿了，戴上坠子，脸上刚绞完了还火辣辣的呢，

0: 林之阳心想：这哪是人呢？这是个妖怪呀！啊，你说我要跟他睡觉，跟他在一块过日子，过长了还不定给我添什么词儿呢。林之阳一动不动，如同一块冷冰。这脸儿贴完了，国王一转身站起来：“与其，我看天色不早，你我上床安歇了吧。”林之阳也不动。这国王过来，亲自伸出来这纤纤细手，就给他把这个衣服解开了，凤冠摘下来了，霞帔、日月龙凤袄都给脱了，给林之阳脱的锦罩内衣。上床歇息吧。林之阳一看你都脱了，一翻身他上床了，到床上脸朝里，把腿一蜷，就这么一躺。紧接着这国王把自己的衣服也全都捆去，上了床。就在林之阳的身后，国王跟他说话：“与其，你觉得我这国家好吗？”“不好。”“就一句话，你我就此安歇，今夜你我就龙凤呈祥。”林之阳心想：“你娘的，我没情绪。”林之阳在那一动不动。此时刻，林之阳想到什么？想到他的妻子，想到他的女儿啊！林之阳想：我跟你在这里成了亲，我那个媳妇，我那个女儿，我嫁了他们，我怎么说呀？林之阳在这一动不动。尽管这个国王使尽了千种温柔，万般体贴，但是禁不住林之阳在这儿是一成不变，死水一潭，心如枯木死灰，是一火不燃。第二天早晨起来呀，这国王穿好了衣服，这脸沉下来，并不高兴，心想这个没用，转身到前面安了红，就先把内侍臣叫来，问内侍到外边看看那个会求雨的那个人来了没有，如果来了我召见他。这个内侍到外边，唐敖跟左九公早班就来了。到这之后，唐敖一听说皇帝召见了，心想：只要是皇上你能见着我，这就有希望了。唐敖跟着内侍来到安乐宫，一看这女皇正在上面坐着。在他的心目当中，这是个女皇，在人家国家来讲，这是男的。唐敖跪倒身躯，先给皇帝见礼：陛下，天朝商人唐敖参见陛下。这女儿国的国王看了看唐敖：你接了我的皇榜，你会祈雨吗？
1: 是的，陛下，我会祈求天神降雨。
0: 那么后宫里边这个林之阳林娘娘是你的什么人？
1: 陛下，那是我的内兄。
0: 你要是把雨给我祈求下来，你准备让朕给你什么东西呢？
1: 陛下，不知您赏赐微臣什么？你要什么我给什么。
0: 陛下，如果这样的话，臣斗胆跟您说一句，我要把雨求下来，我什么也不要，金银财宝、珠宝玉器一律都不要，我就要一个人，就请陛下您把你林娘娘赏赐微臣。
1: 陛下，我知道我这个内兄陛下已经把她选为娘娘，这也是跟陛下您的缘分。但是我的内兄毕竟在船上还有一个妻室，还有他的女儿，跟着一起出海，万里迢迢，实在是不容易。陛下，祈求您把我这个内兄暂时放出来，让他跟着我一块上船，带着他的妻室和女儿回转中原大国，把他的妻室女儿安排好了之后，然后我再陪着他一块回到女儿国，和陛下成其百年偕好，望陛下能够隆恩宽宥，把我的内兄放出。
0: 好吧，如你所说，就要你的内兄的话，我可以把你的内兄还给你，但是有个先决条件，你必须把这雨得给我求下来。如果说高打法台，登台作画，天不降雨，那说明你就是欺骗朕当。到那个时候，不但不放你的内兄，

就连你，我也得问罪。欺骗圣上，论律当斩呐！唐敖听到这里，心里想：是啊，我这功拉得太满了，我这话说得太大，事已至此，那就得盯着。陛下，好臣愿当此罪。好，既然这样，你什么时候登台做法，越快越好。陛下，你立即差人。 就在宫门外高搭法台，我就登台做法。好，传朕旨意，宫门外高搭法台，让这位法师上台做法，起身求雨，朕还要亲自观看。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好好写字，
10: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11: 门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0: 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
2: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3: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古人说，五味入于口，各有所走，各有所病。这就提示我们，营养过剩或者营养不均衡都会引发疾病。饮食多样化才能保证营养的全面均衡，所以建议大家吃得杂一点儿，不要偏食。但有一个原则，就是什么东西都少吃一点儿，适可而止。当然，如果是性味平和的食物，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儿。大寒大热或是大辛大燥的食物，就要少吃一些了。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地方的特产可以适量吃一些，可能含有某些特别的微量元素，对健康有益。

分意义，有意义没意义，怎么定会不想不见不知道。

有情无情，不要问我，不理会，不在乎，不解释。

郑板桥有一首诗，里面这样写道：“崖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无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首诗体现了中国古代一些基层官员的家国情怀和爱民之心。今天要讲述的呀，是明代著作《意志编》中的一个案例，主人公唐公就是明朝的一个基层官员，县令。有一年盛夏，山东灌市县，也就是今天的灌县的县衙里面，吵吵嚷嚷，几个瓜农押着一对母子来报官，说他们偷了20多个瓜，请县令唐公严惩。只见那位母亲大约20多岁，怀中抱着一个幼儿，母子俩人都是瘦骨嶙峋，衣衫简陋。唐公问那妇人怎么回事啊，那妇人哭道：“大人，我一个人抱着小孩赶路，天气太热，孩子又渴又困，我就摘了一个瓜哄孩子，民妇知罪了，再也不敢了。”唐公看这对母子的确可怜，于是心生一计，就让瓜农先说一下经过。其中一个瓜农便绘声绘色道：“自己在瓜田看瓜，听到有动静就跑了过来，一看这妇人偷了20多个瓜，正要离开，便急忙喊人抓住他们。”唐公听出了破绽，但不动声色地接着问道：“这妇人带的什么筐子去偷瓜呀？”瓜农说：“什么也没带。”唐公立刻命人拿来20个瓜，说：“你把那小孩抱在怀里，然后试试能不能抱走这20个瓜。”瓜农试了试，才抱了几个就再也抱不了了，只好说明真相。他觉得衙门不会因为只偷一个瓜就治那妇人的罪，就自己又摘了20多个，都诬陷是那妇人所为，但没料到反而露出了破绽。在这个案例中，县令唐公审案的关键环节与现代侦查中的侦查实验不谋而合，这种类比推理的方法体现了古人断案的足智多谋。而唐公不对那位母亲用刑审讯的做法，不仅体现了古人的法治理念，更反映了古代基层官吏体恤百姓的朴素情感。

听众朋友，肝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实质性消化器官，饮食对于肝脏的影响很大，肝脏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才能够正常的工作，比如脂肪、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等等。日常我们应该尽量的多吃新鲜的食物，特别是肉类、绿叶蔬菜、水果，而尽可能的少吃加工类的食物，像一些通过熏、腌、酱、烤、炸这样过度加工制作的食品就要注意了，建议大家能够不吃尽量不吃。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十七期榜单正式的放榜，转听到的是本周全新上榜第20位，来自于薛之谦，继续保持自己的情歌路线，人字拖。
9: Number 20。
10: 好像在淮海路的灯牌也没写着我们能够再遇

0: 这就是逼人的片面感受。
1: 本周全新上榜第20位，薛之谦《人字拖》。虽然是熟悉的味道，熟悉的听觉，但是不再刻意渲染爱恨纠葛，反而开始捕捉生活当中的一些最松弛、最接地气的日常生活状态。
2: Number 19，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19位，来自于陈楚生的《暗夜》。对于陈楚生来说，这首歌曲的断崖式的下滑也会让人觉得有一点遗憾了。从第14期榜单拿下亚军之后，一路来到第19名，陈楚生一直也很低调，专注做自己的音乐。虽然名次有所下滑，但品质很稳哦。

0: 新公会。
1: 本周上榜第十八名来自于薛之谦的顽疾，而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第十七名的单曲，来自于严明七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撕掉所有的标签之后做最本真的自己，来听到这首歌。

0: 洋溢的气息过后，我们要听到的是那份经典怀旧的声音了。周杰伦那天下雨了，这首歌曲在15期的时候直接登顶，拿下了冠军，而本期下滑至第16名，继续用下雨的方式代表回忆、遗憾和旧时光。
1: Number 16.

0: 第十三位，周杰伦《女儿殿下》，而排在第十二名的是张碧晨的《光阴自有分寸》。
1: Number 12。

0: 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这首歌曲的名次变动特别的亮眼，第十六期榜单，也就是上一期榜单首次上榜，排在第十九位，而本期直接逆袭来到第十二名，后劲十足。此曲作者也是专程去到闽侯采风，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给大家带来了深入人心、融入烟火的创作。而接下来要进入到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第十七期榜单上榜第十一位，来自于张靓颖的一首歌曲《爱情没有神话》。
1: Number 11。

0: 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紫禁城收藏着的所有文物，那是2000年来封建帝王们历代搜集而来的最终积累，几乎囊括了中国未曾中断的文明。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一个月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对内廷文物进行了清点。据清点报告记载，故宫的文物已经有了大量流失。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以后，进入圆明园，第二天疯狂的抢劫开始了。法国枫丹白露宫，法国国王的行宫，当时的拿破仑三世专门修建了一座中国馆，他的藏品全部来自于中国皇帝的行宫，是英法联军统帅蒙邦利的战利品。这里收藏的圆明园文物从未正式对外公开。下面请听故宫第21集《国宝大刘谦》的上半部分。

0: 1924年11月5日，一个极其普通的日子，而这一天对已经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来说却极不普通。他完全没有料到，这是自己在紫禁城里度过的最后一天。退位13年来，溥仪从未离开过这里，他依然拥有内廷的一切，包括这里收藏着的所有文物。那是2000年来封建帝王们历代搜集而来的最终积累，几乎囊括了中国未曾中断的文明。
1: 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清宫的藏品，或者明清皇宫的藏品，它不是说是明代或清代两朝的搜集的，也包括从宋代以来宫廷里边这些藏品的它继承了这一批。
0: 纵观中国的历史，王朝的更迭常常会伴随着大量文物的散佚和毁坏，如梁元帝萧绎在皇城被攻破前就曾烧毁了所有的收藏。而每一个王朝的承平时期，来自各地的文物精华又会集中到宫廷，这是文物的宿命。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历经康乾盛世之后，皇家的收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这些文物存放于紫禁城以及皇帝的各个行宫当中。从某种意义上说，皇宫成了天下艺术财富的大仓库。当年清宫的收藏到底有多少，具体存放在什么地方，现在已经无人能说得清楚。目前能看到的清廷编纂的基本收藏书录，大多只限于对书画方面的记载，而且远远不是全部。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一个月后，清室善后委员会

对内廷文物进行了清点。据清点报告记载，故宫的文物中瓷器最多，大都存于宁寿宫、皇极殿和斋宫，其次是书画，以钟粹宫最多。金器、铜器、玉器在各殿都有不同数量的收藏，但这只是溥仪离宫后的情形。可以肯定的是，这时的文物已经有了大量的流失。事实上，清宫藏品的第一次大流失是在此60多年之前的1860年。圆明园是清代帝王用150年时间陆续修建的一座大型皇家宫苑，也是皇家文物的重要收藏地。这是当时的宫廷画师沈园董岱的圆明园40景图，现存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今天的人们只能从这里想象当时圆明园的风貌。据不完全记载，圆明园中仅唐宋名人字画就有200多幅。园内的文渊阁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藏书楼，其中收藏的一部《四库全书》就有3万多册，而《四库全书》在全国只有7部。在舍卫城中还有康熙以来收集的10万尊珍贵的佛像，而这些几百年来的珍藏在几天之内就消失了。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以后进入圆明园，第二天疯狂的抢劫开始了。当时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在发往本国的通讯中说，在进入皇帝的宫殿后，谁也不知该拿什么东西，为了金子而把银子丢了，为了镶有珠宝的时钟和宝石又把金子丢了，吴家的瓷器和珐琅瓶因太大不能运走竟被打碎，而价值连城的书画在士兵眼里不过是废纸罢了，甚至被用来点烟。连续3天的抢劫之后，英法联军焚烧了圆明园。法国大文豪雨果怒斥这种暴行说，两个强盗在抢劫和纵烧了圆明园之后，他们平分了赃物，手牵着手哈哈大笑着回到了欧洲。

0: 法国枫丹白露宫，法国国王的行宫，当时的拿破仑三世专门修建了一座中国馆，他的藏品全部来自于中国皇帝的行宫，是英法联军统帅蒙邦利的战利品。这里收藏的圆明园文物从未正式对外公开。
1: 法官当时抢走之后，有一些很多的一些珍贵文物呢，当时到了枫丹白露为了装修，它出现了一些破坏性的一些破坏，像一些珐琅的一些香炉，他把香炉盖给掀起来当这个吊顶使，抢出一些唐卡，他挂在墙上当壁纸使。珐琅五供是来自圆明，而上面插了一些西方的蜡烛，他把屏风改造成了一个展示柜，改造成一个多宝格的形式，实际上他就破坏了一个大的屏风，类似于就像一个古董商卖古董似的那种性质。所有文物堆在一起，实际上他们没有更多的去把他自己的文物进行分类，因为他的文物数量太大了。
0: 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是全世界收藏中国文物最多的博物馆之一，据说这里的宋元明瓷器的收藏量仅次于北京的故宫。在他的东方馆，赫然展出着一幅女史箴图，这是中国最早的卷轴画。虽然是隋唐时期的摹本，但它是东晋大画家顾恺之少有的传世作品。1903年，英军上尉约翰把它卖给了大英博物馆。这幅画来自于对中国的另一次抢劫。1900年8月28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紫禁城自建成以来第一次遭到外来入侵。这是俄国官兵在乾清宫的皇帝宝座上兴致勃勃的留影。当时各国军队在紫禁城轮流驻扎，先后长达一年多的时间，故宫文物遭到洗劫。
2: 清宫的档案也有记载，但记载的不全。你比如说，档案记载某一天，这军队啊，拿走了有300多件，他有个大的，没列的不详细，就说玉器啊什么什么有多少。有这样的记载比较多的，一个准确的统计也没有的。
0: 中南海，一座比故宫的历史还要早的皇家离宫，当时这里成了八国联军的总部。这是当年从中南海的瀛台被抢走的五牛图，它是唐代大画家韩晃的真迹。而目前唐人真迹存世已经寥寥无几，他被抢走后多年不知所踪。1951年，国家以50000港币从香港的一次拍卖会上买回。在这次八国联军的入侵中，圆明园彻底的毁于战火，其他的几处皇家重地甚至王宫府邸都遭到洗劫，藏于翰林院的永乐大典被烧毁，这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全书11000册，只剩下了300多册，其中170册留在中国，其余的分别流散到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和私人手中。故宫以及宫中文物的命运始终随着国运与时局的变化而动荡起伏。溥仪住在紫禁城的最后几年，小朝廷处在一片末日的混乱当中，一批太监开始伺机盗宝。当时地安门一带新开了不少古玩店，而且生意都很兴隆，这些店铺的后台老板大多是宫中的太监。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清理故宫时， 曾经在多处发现了被太监们藏匿起来却没有来得及带出宫去的珍贵字画。其中在崇华宫的戏台底下就发现了金代大画家赵麟的昭陵六骏图卷，它是根据陕西唐太宗昭陵墓的石刻所绘，这是赵麟唯一传世的作品。宫中文物的失窃激怒了溥仪，他命内务府彻底查办，但这却招来了更大的祸患。1923年6月26日，为了灭掉偷盗的罪证，太监放火烧毁了建福宫。当年乾隆皇帝留给嘉庆皇帝的大部分收藏都装箱封存在这里，究竟这把火烧掉了多少东西，至今还是一个谜。据说建福宫内曾存放了上千尊金佛，事后光一家金殿在处理这些灰烬时就捡出了17000两金块和金片。

建福宫大火后，在国人的一片谴责声中，溥仪搬出紫禁城只是早晚的事。为今后的生活打算，他开始以赏赐溥杰的名义向宫外转移文物。事实上，在居住后庭的十几年中，溥仪曾随心所欲地把许多宫中的东西赏给他的近臣。这幅《韩熙载夜宴图》是南唐大画家顾闳中的杰作，当年溥仪随手把它赏给了他的师父梁鼎芬，虽然后来被清宫收回，但又被溥仪带出宫外流散于民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文物局从香港购回，转交故宫博物院收藏。这幅宋人摹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当时宫中有两件，溥仪把其中的一件赏给了他的师父朱一帆。后来这件作品流到美国，藏于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如果说以往的赏赐是为了摆谱，那么这次对溥杰的所谓赏赐就完全是有预谋的偷盗。作为逊位皇帝，他并不敢直接把东西拿出宫去，而是制造机会让他的弟弟溥杰进宫陪读，由太监用黄绫将书画善本包好交给溥杰，放学后再带出宫外。这样的盗运活动几乎一天不断地干了半年多的时间，运出的字画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的精品。这是后来清室善后委员会发现的赏溥杰单。从这里看出，这种盗宝活动开始于1922年的7月13日，先是一些宋元善本，后来就是历代名画，总数是册页68件，字画1285件，其中仅11月初8一天就赏出26件之多。1925年2月23日，在被赶出紫禁城3个多月后，溥仪离开北京，来到了天津日租界内的张园，随后还成立了所谓的清室驻京办事处，依然过着小朝廷的奢华生活。为了支撑门面，他开始变卖他当初偷运出来的书画。在天津，溥仪究竟卖出了多少书画已无迹可查，但仅仅赏给经手人的就有历代帝王像、步辇图和阆苑女仙图卷等名作。阆苑女仙图卷是五代画家阮诰仅存的一件作品，而五代人物画传世的总共也超不过10件。步辇图是唐朝阎立本的真迹，反映了唐王朝与吐蕃和亲的重要史实。这两件作品解放后被故宫博物院收回，而与《女史箴图》同等珍贵的历代帝王像，从天津流出后被卖给日本人，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爆发。这一年的11月10日，溥仪悄悄地离开了天津，去了日军控制下的长春。1932年3月9日，在长春的伪皇宫里，在签署了卖国条约《日满议定书》后，溥仪变成了伪满洲国的皇帝。

0: 在当上傀儡皇帝后不久，他偷运出宫的文物也从天津秘密运到长春，存放在这座叫小白楼的仓库之内。几乎与此同时，新成立的故宫博物院为了在时局恶化时保证文物的安全，正在进行文物南迁的准备。这样的准备从九一八事变后开始，悄悄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在故宫文物准备装运南迁的前几天，当时的院长秘书吴莹被指定为第一批文物的押运官。这是几百年来如此大批量的国宝第一次有计划地主动地离开紫禁城，不少人为此担忧，甚至有人要以武力阻止南迁。
1: 因为这个文物呢，大家呢对它呢都是一种敬畏的心理，无论今天来看，无论是反对文物南迁和这个提出文物南迁的，从心理上都是好意啊，但在当时来讲冲突得很厉害。因为这个反对南迁的人认为动了文物就不知道运到哪儿去了，谁也不能保证，又是战乱时期，那这些东西怎么办，对不对？又是国宝，价值连城。
0: 院长伊培基向当时的南京政府通报了北京的情况。南京政府告慰民众，国亡尚有复国之日，文化一亡则永无补救，故宫文物应立即运往上海。1933年2月5日夜，一大批板车进入了故宫，在神武门广场，文物集中装车，随后出午门运往前门火车站。故宫职员拉志良后来回忆那夜的情景说，当时非常寂静，除了车辆声之外没有任何声音，没人说话也没人唱歌，有非常凄凉的感觉。没人知道这些国宝何时才能够再运回来。第二天清晨，满载文物的火车驶出了前门火车站，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文物大迁移就这样开始了。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磨盘山上响马，追上了苏烈苏定方啊，要把苏定方置于死地。说这件事怨谁呢？这件事也不好评判呢。你这一群响马把人家小孩给抢了，但是留下这个孩子的命，一年之后这个孩子把强盗头给杀了，又把强盗头给抢了，然后跑下山。你说这个孩子他这么做是对呀是不对呀？这不好说，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了。站在响马角度上，这个孩子呀人小鬼大，你别看年岁小，心计颇深呐，心黑手狠。但如果说你站在大众这个角度上来讲，苏烈这么做也不算不对，这孩子属于聪颖机智。你看人家忍辱负重，通过一年忍耐，人家成功脱离匪巢，这孩子了不得。所以呢，世上评判一个事情啊，主要看你的角度，你的立场何在。但甭管怎么说，这一群响马要杀苏烈这么一个11岁的孩子，那么一般人看到啊，肯定都抱以谴责的态度啊。果然呢，有打树林当中出来一个老和尚啊，这老和尚高喊一嗓子，把众响马震得耳膜嗡嗡直响啊。人家老和尚灌上内功了，这一招叫做狮子吼啊，然后出来就把苏烈挡在身后啊。苏定方一看呢，这有救命稻草，赶紧的哭着向老和尚求救啊，师父啊，他们是响马呀，他们要杀我抢我东西。弥陀佛。老和尚把眉毛一挑，大眼一瞪啊，尔等响马居然再次行凶，对这个手无寸铁的孩子 你们就下得了毒手，可见尔等心肠俱是黑的呀。

你们要想活命，赶紧放下屠刀逃命去吧，否则的话别怪老衲无情。那这些响马为给自己老大报仇心切呀。另外一看，这和尚穿着十分朴素，说破衣啰嗦吧提不上，但是呢这身僧袍也够老旧的呀，都掉了颜色了，所以这些响马能怕他吗？你从哪来的一老秃驴呀？这孩子杀了我家总家大寨主，我们要把他拿回去剥油皮点天灯，为我家大寨主报仇雪恨。你由打哪来滚回哪去，少要掺和此事，这事你管不着。这响马一横啊，他们哪知道啊，这老和尚非是别人呐，正是幽州瓦口山外狮子山狮子寺有名的老方丈，人送外号叫雷音狮子吼法明长老。这个老和尚脾气古怪呀，那跟一般的修行的和尚啊还不太一样，酷爱武艺，但是性格比较古怪暴躁。一看这些响马不听自己良言相劝，还那么凶狠，这老和尚冷笑数声，既然如此，老衲非救这个孩子不可，我倒要看看你们到底有多凶蛮。说着话，和尚把大僧袍这么一抖，一转圈，啪啪啪啪，就把这伙响马呀，由打马上全部打落马下呀。这群响马怎么落的马都不知道啊，有的脸被打肿了，有的鼻子出血了，有的鼻梁都塌了，有的下巴壳脱臼了。不过还好，毕竟啊，人家是出家之人，是个和尚，否则的话呀，这些响马顷刻之间性命不保啊。哼，法明长老啊冷笑一声，然后一伸手，啪一抓苏定方的胳膊，跟我走，我看他们哪个还能起来阻拦。说着话呀，就把苏定方给拽走了。那这些响马呀被打倒在马下，受伤的有轻的有重的呀，甭管轻重，没有一个敢追的呀。怎么的，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啊，这老和尚这是鬼呀是神的，怎么就见身形这么一晃，我们居然全落马了。哎呦，可见这个老和尚的功夫深不可测呀，谁还敢追呀。互相搀扶，互相上药包扎好了，骑马回去吧。他们回归了磨盘山呢，这老和尚是谁谁也说不清楚，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啊。那他们回去了咱不提，单说法明啊，带着苏烈苏定方往前走了十来里地呀，一看呢无人追赶，这老和尚就问呢，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姓苏啊，我叫苏烈苏定方。哦，还有名有字的，看来不是一般人家的孩子呀，他们为什么要追你？刚才他们说了，说你怎么把他总家大寨主给杀死了，怎么回事啊？这苏定方啊眼珠一转，就把这瞎话编出来了。人家苏定方说瞎话，一半真的一半假的呀。人说是啊，去年呢我家武义县闹瘟疫呀，我父亲母亲亲戚全死绝了呀，就剩我一个，我一看我们家不能待了，再待也染上疾病了，于是我就带着我家的积蓄逃难，没想到来到磨盘山，被这一伙强马把我抢到山寨，不但是把我家的银子给夺了，而且呢把我扣在山寨之中，把我当成奴隶了，给他们服务啊，又担水又砍柴，平常还得给他们洗衣服，简直不把我当成人呐。一天睡觉啊也就是两三个时辰呐，其余都得干活呀，稍微慢一点他们对我非打即骂呀，我实在是忍受不了了。大前天晚上，他们那个总辖大寨主叫卢大牙，您听这名字卢大牙他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又让我服侍他吃喝呀。这个卢大

0: 牙变态呀、啊！吃完饭喝完酒发酒疯就打人呐、啊！这一年把我折磨坏了呀！昨天他又喝酒了，又要发酒疯打我呀！幸亏我昨天跑得快呀，躲到一旁，他这酒喝多了呀，结果呢就倒在那里睡着了，一边睡呀、啊、嘴里还嘟嘟囔囔啊，说醒来非得扒了我的皮不可，可把我吓坏了。我一看呢，他既然睡了，如果我再不跑，等他醒来没我的好吧。我就发现这总下大寨主啊，把他所用的短刀放在桌上了。我当时也是害怕呀，没想别的呀，把这刀抽出来就朝他背后扎了一刀，死没死我都不知道啊。我一看呢，桌上还放着那天抢劫客商的一兜子金子，我就想起来了，一年前你们把我家的东西抢跑了，这一兜子金子呀，我也带走，怎么着 我也得活命啊。于是我就把这一兜子金子呀就背身上了，又顺了他一匹马逃下磨盘山，没想到跑了两天还是被他们给抓住了呀。要不是师父您及时赶到出手相救，恐怕我呀就被他们剁成肉泥了，我得给您磕头啊，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呐。说着话，苏定方这眼泪噼里啪啦往下直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梆梆梆就给这老和尚法明磕头啊。法明这人呢心比较直，您去看吧，只要脾气暴躁的，一般的这个心呢都比较直，这心里道道多的，城府深的，这一般的脾气啊都不暴躁，他不会点火就着啊，遇事且盘算的，这是这样吗？合计来合计去，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悠，他绝对不会一蹦多高的，像法明这样的就不爱多琢磨。一听苏烈所言呢，哎，没有什么破绽，确实这个逻辑很对。这法明长老啊还十分同情苏烈。那你还有其他亲戚吗？
1: 没了，我就是个孤儿啊，现在就剩我自己一个人了。
0: 那你往哪走啊？
1: 我也不知道啊，没有目的，就是想啊逃出虎口，随便先找个地方先躲避一时再说吧，我也没目的呀。
0: 这法明啊仔细看了看苏烈，我刚才看你在那里跟他们争斗，好像你练过武。
1: 练过呀，从小就练，我家呀还比较富裕，我爹我娘啊给我请来一些师傅给我开过门啊，在山上啊看他们响马练，有的时候我背地里啊也乱比划。
0: 那你比划比划，打趟拳踢趟腿让我看看。
1: 苏烈呀就在老和尚面前打了一趟拳踢了一趟腿。
0: 法明一看，行啊，这孩子是个练武的材料啊，这个胳膊这个腿，摸摸身上的骨骼，确实是个练武的好苗子呀。这样吧，苏烈呀，既然你无处可去，你想不想跟随老衲到我的寺庙里住啊？老衲可以收你为徒弟，当然了，也可以不剃头发，你就算老衲的俗家弟子，我管你吃喝，你跟着老衲学习武艺，你看如何呀？
1: 哎呀，求之不得，多谢长老，多谢长老。
0: 那苏烈那么高兴吗？也非常感激呀，趴在地上梆梆直磕响头啊。法明长老也非常欢喜，于是呢就把苏烈带到瓦口关狮子山狮子寺，就留在身边教着苏烈苏定方学艺呀。你别说这苏烈呀非常聪明啊，到这里也非常有眼力劲儿，平常啊非常勤力，寺庙里打扫卫生，担水劈柴，样样活抢着干呢，深得老方丈法明的欢心呢。苏烈越是这样，这法明啊越爱恋他，

你说这孩子多可怜呢！啊，父母早逝啊，就剩下这么一个，有啥活抢着干。为什么抢着干呢？这就是本能的讨好他人呐。

好多门呢，有的功夫那是江湖上绿林上的功夫，高来高去陆地飞腾，什么修习内功啊，对于这种功夫啊，这个苏烈并不是十分喜欢，苏烈还是喜欢长兵器，还是喜欢马上功夫。另外对这些兵书战策，对兵家之事，这苏烈呀是非常的着迷呀。老和尚一看人各有志啊，既然苏烈喜欢这样的功夫，那我呀就在这个方面多多教他。于是呢就传授给苏烈枪法，苏烈特别聪明啊，一教就会，一传就通。等到苏烈到了15、16岁的时候，手里这杆枪啊，就算练成了。老和尚也非常欣慰呀。有一次啊，跟着苏烈谈话，说：“苏烈呀，就现在你这杆枪啊，我不能说压盖天下呗，但也是在使枪之中数得着的呀。哎，一般使枪的将军呐，可能在你马前走不几个回合呀，他们的枪法与你相比都差得远。你就在这里再加把劲儿，再精进一步，再把这枪法练娴熟了，再有个3、4年，你这枪啊，那就可以说练成了呀。哎，这番话呀，说的苏烈非常的美呀。不过呢，突然间呢，这法明和尚话音一转，苏烈一听，怎么还有不过呢？不过你这枪啊，再练也就如此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老师我呀，我是个力量型的。我要是教你使锤、使棍、使躺，哎，你可能啊比使枪更加能有出息。不过这些东西都不属于你呀，因为你不是力量型的人呢，你是一个精细之人。你是一个身形灵便之人，你对这些粗笨之物啊，你不喜欢，就交给你，你也掌握不了，你也掌握不好啊。你喜欢枪，那为师啊，也就传授给你这杆枪了，也只能是传授这杆枪。怎么这么说呢？因为为师所会的枪法呀，那就是一般的枪法，很多人都会。你使到这种程度，那已着实不易呀。这说明啊，你是个使枪的天才呀。只可惜你老师我会的枪法太稀疏平常了，我不会那些独门的枪法呀。你这枪法已然不错了，但是如果说以后你遇到那些有家传的、有独门的枪法的，你还得多加小心。他们有些独到之处，可能啊会胜过你这枪法呀。本来呀，这个法名也就这么一说，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呀。哦，苏烈、苏定方一听，师傅，那您说谁会这些独门枪法？哪个独门枪法？还有老师您传给徒弟我这枪法妙吗？哎。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呢。别的地方不说，就说咱们幽州，那就有一家枪法比你师傅我的枪法强啊。哦，师傅，谁家的枪法能比师傅您的枪法还强呢？非是别人呐，正是幽州这一片的总管燕王罗毅罗彦超啊。罗毅人家罗家强。又叫五虎断门枪，天下一绝呀！可以说呀，天下使单枪的，人家头一把。怎么还单枪啊？天下有使单枪的，还有使双枪的呀。单枪罗毅头一把，使双枪的，你知道谁头一把吗？不知道。曹州麒麟村有这么一个双枪王，叫丁彦平的。跟着罗毅呀，拜把子兄弟，丁彦平的双枪天下一绝呀。所以以后啊，你如果碰到这两家的枪，你要多加小心呢。

咱的枪法呀，可没人家枪法妙啊。哦，苏定方一听，原来天下还有这两路枪法呀。哎呀，原来我学的是普普通通的枪法呀。那师傅，如果说您跟着燕王相比，您也使枪，燕王也使枪，您俩谁能战过谁呀？哎呀，这个不好假设呀。如果说真的我俩相比呀，我想这燕王未必是老衲我的对手啊。你看法明啊，哎，非常自负。这苏定方就问了，老师，您说了，您这枪是一般的枪，这罗毅所会的乃是什么他们罗家枪五虎断门枪，是他们家的独传枪法，非常精妙。那为什么罗毅碰到您，这罗毅还不一定是您的对手呢？哎呀，定方啊，你这么聪明，这一点你都想不明白吗？这个枪法确实罗家枪啊非常精妙，但也不是说会罗家枪的人那枪法就天下第一呀。比如说呀，罗家一个3岁孩子也传授罗家枪法了，跟你比，你就算是一个什么功夫都没有的一个农汉，那你也能够一脚把这孩子踹趴那里。这等于人的实力不一样啊。再比方说，即便是老罗家有顶尖的高手独步武林，那么呢，老了，今年90多了，走路都费劲了，你去一个10来岁的孩子不会武术，拿着板砖也把他拍在那里呢，是不是？这道理就是道理啊。枪法好得看谁使啊，这个人他能够学到几层。那再平常的枪路，基本上枪的这些招数啊也都囊括了，只是没有那些绝招。那么用这稀疏平常的招数，如果练得精了，也能伤人呢，也能够独步天下呀。这就是奇和正的关系呀。老师这里没奇的，只能传授你正的，咱们呢以正攻奇，那未来呀也能建功立业呀。苏定方对后面这些话呀基本上没听到心里去呀，满脑子就想着罗家枪啊。苏定方心说，我能够想什么方法能够学来罗家枪啊？感情我老师这么多年教我的就是稀松平常的枪法呀。顿时啊，这苏定方就产生自卑感了。这没办法呀，他从小这个环境这么长大的，10来岁背井离乡啊，就寄人篱下，这个自卑心呢是从小印在心里头的，他老想着奋发图强，老想着出人头地，越想出人头地啊，其实啊越是自卑心在作怪呀。他就惦记上了罗家枪了，他就问法明啊，师傅，这罗家枪咱能学吗？法明一听啊，这老和尚呱嗒脸就沉下来了。怎么呢？法明意识到啊，自己言多有失了。这孩子呀，平常心事就重啊。我把这话呀顺嘴秃噜出来了，这孩子一定是记在心里头了。他一定啊，对我传授给他的枪法产生自卑心了，看不上了。咱说了，这法明长老啊，脾气特别古怪呀。那不古怪能收了秦用之后不让秦用回家吗？不让秦用的父母看秦用吗？他就这么一怪人呢。一听当时脸一沉，冷笑数声，苏定方啊，你不要起这样的非分之想啊。罗家枪人家传男不传女，传里不传外呀，人家只传老罗家的人。苏定方说，师傅，难道说这罗毅就不收徒弟吗？啊！法明一听，好啊，嘿嘿，听到别人家的枪法好，这就想跳门啊！既然如此，你这人心术不正，我焉能容你？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锁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由方博演播。桑飞鸿太年轻，不知道这里边的深意，于是两个人啊，没太多计较，也没有太多对话，干脆就打起来了。打到中途，谁也没有想到，上官铁生这个卑鄙之徒竟然用迷药，而且桑飞鸿也没留神，竟然着了他的道，此时此刻躺在地下了，这可怎么办？那位书生非常生气，比武就比武吧，干嘛使迷药呢？于是把上官铁生教训一顿。这个时候正在没有办法怎么给桑飞鸿解毒的时候，有一中年妇人，实际上也就是程灵素，帮他解了毒。桑飞鸿向那书生点了点头，道：“多谢相公援手。”那书生指着那妇人道：“啊，是这位女侠救醒你的。”那妇人冷冷的道：“我不会救人。”转身接过胡匪手中的筷子，夹着那根铁烟管，交在上官铁生手里，仍嘶哑着嗓子道：“这次可得拿稳了。”嗯，这一来呢，书生桑飞鸿、上官铁生全都糊涂了，不知这妇人是什么路道，他救醒了桑飞鸿，却又将烟管还给上官铁生，难道他是个烂好人，不分是非的专做好事吗？只见他头发花白，脸色蜡黄，体质衰弱，不似身有武功模样。但要仔细打量，那妇人已转过身子回归席上。哎，这妇人正是程灵素所乔装改扮，若不是毒手药王的高徒，也绝不能在顷刻之间便解了上官铁生所使的独门迷药。哈赤一直不停口的大叫：“还我鞋子来，还我鞋子来！”但个人心有旁骛，谁也没有理他。哈赤大恼，伸手往那书生背心扭去，喝道：“还我鞋子不还！”那书生身子一侧，让了开去，笑道：“大和尚，鞋子烧焦了。”哈赤足下无鞋，甚是狼狈，奔到酒席上去捡起，但一对鞋子酒水淋漓，里里外外都是油腻，怎能再穿？可是不穿又不成，只得勉强套在脚上，转头去找那书生的晦气时，却已寻不到他踪影。但见上官铁生和桑飞鸿又已斗在一起，哈赤转了几个圈子不见书生，只得回去坐在太师椅中喃喃道：“侄娘贼今日也真晦气，撞见一对无常鬼，又遇上个秀才鬼。”他千贼万贼地骂了一阵，见上官铁生和桑飞鸿越斗越快，一时也分不出高下，无聊起来，便住了口，却觉脚上油腻腻的，十分难受，忍不住又骂了出来。突然间只听得众人哈哈大笑，哈赤瞪目而视，不见有何可笑之处，却见众人的目光一直望着自己。嗯，哈赤摸了摸脸，低头瞧瞧身上衣服，除了一双鞋子之外并无什么特异，怒道：“
1: 笑什么啊？有什么好笑？”
0: 众人却笑得更加厉害了。哈赤心道：“
1: 好吧，龟儿子，你们笑你们的， 老子可不来理会。
0: 一本正经的坐在椅中，

0: 只大厅中笑声越来越响，桑飞鸿虽在恶斗，偶一回头也忍不住抿嘴嫣然。
1: 哎呀，
0: 哈赤目瞪口呆，心慌意乱，实不知众人笑些什么，东张西望，情状更加滑稽。桑飞鸿终于耐不得了，笑道：
1: 大和尚，你背后是什么呀？
0: 哈赤急跃离椅，回过头来，只见那书生稳稳地坐在他椅背之上，指手画脚做着哑剧，逗引众人发笑。原来他在椅背上已坐了甚久，默不作声地做出各种怪模怪样。哈赤怒喝：
2: 秀才鬼，你干嘛捉弄我？
0: 那书生耸耸肩做个手势，意味：
1: 我没捉弄你啊。
0: 哈赤喝道：
2: 那你干嘛坐在这里？
0: 那书生指指茶几上的八只玉龙杯，做个取而藏之怀内的手势，意思是我想取这玉龙杯。哈赤又道：
2: 你要争夺玉杯？
0: 那书生点了点头。哈赤道：
2: 这里还有空着的座位，干嘛不坐？
0: 那书生指指厅上的群豪，左手连摇，右手握拳，虚击几头，跟着缩肩抱头，做极度害怕状。众人哄笑声中，哈赤道：
2: 你怕人打，不敢坐，你为什么坐在我椅背上？
0: 那书生虚踢一脚，双手虚击拍掌，身子滑下，坐入椅中，意思说：我将你一脚踢开，占了你的椅子。他一滑下，当时笑声哄堂。福康安、安提督等见这场比武闹得怪态百出，与园艺大相径庭，都感不快。但见这书生刁钻古怪，哈赤和尚偏又忠厚老实，两人竟似事先串通了来演一出双簧戏一般，也禁不住微笑。这时那对双生孩已由王建英、王建杰兄弟护送到了后院，倘若尚在大厅，孩子们喜欢热闹，更要哈哈大笑了。程灵素低声对胡飞道：
3: 这人的轻功巧妙之极。
4: 胡飞道：是啊，他身法奇灵，领程一派倒似乎……
0: 程灵素道：
3: 似乎存心捣蛋来着。
0: 胡飞缓缓点头。这时会中有识之士也都已看出，这书生明着是跟哈赤玩闹，庄严肃穆的英豪聚会变成百戏杂陈的胡闹之场。只见那书生从怀中取出一柄折扇，指着哈赤说道：
1: 哈赤和尚，你不可对我无礼，此扇之中藏着你的老祖宗。
0: 哈赤侧过了头，瞧瞧折扇，不见其中有何异状，摇头道：
2: 不信你瞎说。
0: 那书生突然打开折扇，向着他一扬，一本正经的道：
1: 你不信，那就清清楚楚的瞧一瞧。
0: 众人一看他的折扇，无不笑得打跌。原来白纸扇面上画着一只极大的乌龟，这只乌龟肚皮朝天，伸出长长的头颈，努力要翻转身来，但看样子偏又翻不转，神情十分滑稽。胡斐忍笑望程灵素一眼，两人更加确定无疑，这书生乃有备而来，存心捣乱，不由得对他都暗自佩服。在这龙潭虎穴之中，天下英豪之前，这般搅局实具过人胆识。哈赤大怒，吼声如雷，喝道：
2: 啊，你骂我是乌龟，臭秀才，当真活得不耐烦啦？
0: 那书生不动声色说道：
1: 哎，做乌龟有什么不好啊？啊，龟鹤炎灵，我说你长命百岁呀。

0: 哈吃道：“啊呸！乌龟是骂人的话，老婆偷汉子，便是做乌龟了。”那书生道：“哈哈，原来大和尚还娶的有老婆，不知娶了几个呀？”汤佩见福康安的脸色越来越不善，正要出来干预，突见哈赤怒吼一声，伸手便往那书生背心抓去。这一次那书生竟然没能避开，给他提起身子，重重地往地下一摔。原来哈赤是蒙古的摔跤高手，蒙古摔跤之技共分大抓、中抓、小抓三门，各有厉害绝技。哈赤是中抓门的掌门人，最擅长腰腿之境，抓人胸背百发百中。那书生为他一抓一摔，眼看要吃个小亏呀、啊！不料明明见到他是背脊向下落地时，却双脚先着。他腿上如同装上机括，一着地立刻弹起，笑嘻嘻地站着，说道：“哎，你摔我不倒。”哈赤道：“
1: 再来。”
0: 那书生道：“好，再来。”走进身去，突然伸出双手扭住他胸口，众人都大为奇怪。哈赤魁梧其伟，那书生却瘦瘦小小，何况哈赤善于摔跤，人人亲见。那书生和他相斗，若不施展轻功，便当以巧妙拳招取胜，怎的竟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呢？哈赤当即伸手抓书生肩头，出脚横扫。那书生向前一跌，搂住了哈赤粗大的脖子，双足足尖同时往哈赤膝盖里踢去。哈赤双腿一软，向前跪倒，但他虽败不乱，反手抓住那书生背心，将他扭过来压在身下。那书生大叫：“哎呀，不得了，不得了！”从他腋窝底下探头出来，伸伸舌头，装个鬼脸。此时大智禅师、胡斐、汤佩、海兰碧等高手心下都已雪亮，这书生精于点穴打穴，哈赤绝非对手，而且这书生与摔跤之术也甚娴熟，虽履历不及哈赤，可是手脚滑溜，扭斗时每每能脱困而出。他所以不打倒哈赤，显示对他不存敌意，只是借着他玩闹笑乐，要令福康安和四大掌门人脸上无光。另一边，桑飞鸿展开小巧功夫，和上官铁生游斗不休。他凤阳府五湖门最擅长的武功乃是铁连功，鞋尖上包以坚铁，只要踢中要害，立刻取人性命。上官铁生浪荡江湖数十年，如何不醒得厉害？每见他鞋尖踢来，急忙隐身闪避。他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和这年轻姑娘斗了近百招，竟丝毫不见上风。眼见他鸳鸯腿、拐子腿、圈弹腿、勾扫腿、穿心腿、撞心腿、单飞腿、双飞腿层出不穷，越来越快，心下焦躁。看来若要取胜，须得重施故技。老气横秋的哈哈一笑，说道：“
1: 横踢竖踢有什么用啊？”
0: 装作漫不在乎，凑口到烟管上去深深吸了一下。桑飞鸿见他吸烟，以自提防，忙抢到上风防他喷烟。上官铁生吸了这口烟后，又拆的数招，渐渐双眼圆瞪，向前直视，眼中露出疯狗般的凶光，突然呼呼大叫，向桑飞鸿扑了过去。
2: 啊！
0: 桑飞鸿见了这般神情，心里怕了，不敢正面与斗，闪身避开。上官铁生足不停步地向前直冲，呼的一声大叫，却向福康安扑了过去。站在福康安身边最近的卫士是鹰爪雁行门的曾铁欧，忽见上官铁生犯上，急忙抢上勾住他手腕向外猛甩。

0: 上官铁生一个踉跄跌了出去，眼睛发直向东首席上冲了过去，乱抓乱打，竟似疯了。胡斐斜眼瞧着程灵素，见他似笑非笑，方始明白他适才还烟馆的用意。原来他与顷刻之间在烟斗之中装上了另一种厉害迷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令这一生以迷药害人的上官铁生在自己的烟馆中吸进迷药。这迷药入脑，当时神志迷乱，如癫如狂，他口中本来所含的解药全不管用。东首席上的好手见他冲到，自己出手将他赶开。上官铁生在地上打了个滚，忽然抱住一张桌子的桌腿，张口乱啃乱咬。众人见了这等情景，都暗暗惊怖，谁也笑不出来，不知他何以会突然如此。众人一时默不作声，大厅之上只听得哈赤在
1: 小畜生贼秀才
0: 的骂个不绝口。那书生道，我劝你别骂了吧。哈赤怒道，
1: 我骂你便怎样，贼秀才。
0: 那书生道，哼，谅你也不敢骂福大帅，你有种的便骂一声贼大帅。哈赤气恼头上，不加考虑，随口便大声骂道，
1: 啊，贼大帅。
0: 嗯，话一出口才是不妙，但已经收不回转，急得直道，
1: 我不是骂他，是骂你。
0: 那书生笑道，哎，我又不是大帅，你骂我贼大帅干嘛？哈赤上了这个当，生怕福康安见责，只急得额头青筋暴现，满脸通红，和身扑落。那书生乘他心神恍惚，侧身让过，揪着他右臂借力外送。哈赤一个肥大的身躯飞了出去，上官铁生正抱住桌腿狂咬，哈赤摔将下来，腾的一下恰好压在他背上。上官铁生呼呼大叫，抱牢他双臂，一口往他的光头大脑袋上咬落。哈赤吃痛，振臂欲将他摔开，哪知一个人神志糊涂之后，竟会生出平素所无的巨力出来。哈赤的履历本来比他强得多，这时却拖不出他搂抱，只给他咬得满头鲜血淋漓，痛得哇哇急叫。那书生哈哈大笑，叫道，妙极妙极。他一面鼓掌，一面慢慢退向放着八只玉龙杯的茶几，突然间衣袖一拂，抓起两只玉龙杯，对桑飞鸿道，
1: 一杯一得，咱们走吧。
0: 桑飞鸿一怔，他和这书生素不相识，但见他对自己一直甚是亲切，不自禁地点了点头，随着他飞奔出外。
1: 啊！
0: 福康安身旁的六七名卫士大呼，捉奸细，捉奸细，拿住啦，拿住头羽杯的贼，一起蜂拥着追了出去。群豪见这少年书生在众目睽睽之下竟而大胆抢杯欲逃，无不惊骇，早有人跟着众卫士喝了起来，
1: 放下玉杯，什么人这般胡闹，是哪一家哪一派的混账东西。
0: 适才常鹤至常伯志兄弟从屋顶上冲入，救去了贵州双子门倪氏兄弟。福康安府中卫士在大门外又增添人员，这时听见大厅中一片吆喝之声，门外的卫士立时将门堵住。安提督一声令下，数十名卫士将那少年书生和桑飞鸿前后围住。那书生笑道，哎，谁敢上前，我就将玉杯一摔，瞧他碎是不碎。众卫士倒也不敢贸然上前，生怕他当真豁出了性命胡来，将御赐的玉杯摔破了。个人手执兵刃，将二人包围了个密不通风。桑飞鸿受邀来参与这掌门人大会，只是来赶个热闹，并无别意。

0: 突然间闯出这个大祸来，只吓得脸色惨白，一颗心几乎要跳出了腔子。胡斐对程灵素对望一眼，程灵素缓缓地摇了摇头。两人虽对那少年书生甚有好感，但这时身陷重围之中，如出手相救，只不过白饶上两条性命，于事无补。眼看这局势没法长久僵持，海兰碧正大踏步走将过去，他一出手，那书生和桑飞鸿定然抵挡不住。那书生高举玉杯，笑吟吟的道：“桑姑娘，这一次咱们可得改个主意了。你倘若将玉杯往地下摔去，说不定还没碰到地上，已有快手快脚的家伙抢着接了去。咱们不如这样吧，你听我叫一二三，叫到三字，咔嚓一响，就在手中捏碎了。”桑飞鸿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心中却在暗骂自己，为什么跟他素不相识，却事事听他指使啊。海兰碧走上前去，原是打算在他摔出玉杯时快手接过，听他这几句话一说，当时停住了脚步。唐佩哈哈一笑，走到书生跟前说道：“
1: 哎呀，小兄弟，你贵姓大名啊？啊，今日在天下英雄之前大大的露了一下脸，当真是耸动武林，你不留下个名儿，那怎么成啊？”
0: 那书生笑道：“哈，在下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只觉这玉杯好玩，想拿回家去玩玩，玩得厌了便即奉还。”汤佩笑道：“
1: 哦，小兄弟，你的武功很特异，老哥哥用心瞧了半天，也瞧不出一个门道来。尊师是哪一位呀？说起来，或许大家都有交情，年轻人开个小玩笑也没什么大不了。冲着老哥哥这点小面子，傅大帅也不能怪罪，还是入席再喝酒吧。”
0: 说着侧头向众卫士道：“
1: 大伙儿退开些，这位兄弟是好朋友，他开个玩笑却来这么兴师动众的，不让人家笑话咱们太过小气吗？”
0: 众卫士听他这么说，都退开了两步。那书生笑道：“哈，姓汤的，我可不上你这笑面老虎的圈套，你再走近一步，我便把玉杯捏碎了。你要是真有担当，便让我把玉杯借回家去把玩三天，三日之后一准奉还。”
2: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维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7度，西风4到5级转西北风3到4级，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6: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5: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叫三声干爹，这个车就是你的了。
9: 打赌之后，两人为何闹上法庭？
8: 我是叫了三声干爹，你得把车交给我，你可不能反悔啊。
9: 老同学谁对谁错，这辆车最终花落谁家？打赌打出的官司。
8: 某天周末，这徐亮呢请镇上的几位同学吃饭，酒过三巡呢，几个人呢就有点喝多了。其中呢有一个叫王军的同学，他说道，哎，我们这些同学里啊，就你混得最好，难得你混好了还忘记不了我们这些同学。对了，听说啊，前两天啊你在陈斌饭店门口啊羞辱了他一顿。前两天呢，我去他们饭店吃饭，我就听陈斌说啊，他要到法院去告你。
9: 没过几天，陈斌真的把徐亮告了。徐亮和陈斌是初中同学，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两人产生纠葛，甚至是闹到法院呢？事情还得从一场打赌开始说起。
8: 其实啊，这件事说起来啊，让人有点啼笑。

0: 叫皆非。这徐亮啊，就赌陈斌敢不敢给他跪下磕头叫干爹。真的跪下磕头叫了干爹。后来呢，徐亮呢没有遵守他打赌的诺言，所以这陈斌啊就把他告到法院去了。按理说呀，这两个成年人之间呢，不可能发生这么幼稚可笑的事情。可是这件事如果放到陈斌和徐亮身上，熟悉他们的人在无奈之余啊，也都能猜得到这件事情绝对有可能发生。因为啊，陈斌和徐亮二人呢，在初中的时候两个人就不对付，总是对着干，所以这件事情发生在他两人之间，也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其实啊，在初中的时候啊，陈斌呢和徐亮是同班同学，二人还是同龄，而且是同一个村子，两个人的家庭环境呢都比较不好，可以说是班上最差的。按常理来说，他们有着相同的家庭环境，两个人应该相互帮助，共同努力学习才是。可是恰恰相反，两个人是水火不相容。原因呢很简单，两个人的家庭环境确实都比较差，但是呢两个人的性格却完全不同。陈斌呢，他爱学习，他总希望通过学习考上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呢，陈斌这个人呢有点小气，有什么好吃的他自己留到，而且呢还喜欢占别人便宜。那么徐亮呢很聪明，但是就是不爱学习。他认为啊，闯出一番事业啊，并不一定要非要考上大学，考不上大学他一样能够干成大事情。那徐亮呢，平时呢有什么好东西啊，喜欢跟大家分享，所以啊，他校内校外的朋友很多。你说按理说两个人性格不同，也不会有什么争执，也不会有什么冲突，但是徐亮呢就看陈斌不顺眼，结果他还说不过陈斌，于是呢徐亮呢就找了一帮朋友把这陈斌揍了一顿。从那以后啊，这徐亮呢再去挖苦陈斌，再去找陈斌麻烦，陈斌呢他也只有忍着的份了。后来呢，陈斌呢很顺利的就考上了重点高中，他是他们村唯一考上县重点高中的一个孩子。这陈斌本以为啊，这考上高中以后啊就能如偿所愿的读大学，可是由于陈斌家庭环境比较差，而且呢他有一个弟弟在读书，家里不可能同时供两个人读书，为了自己的弟弟，陈斌呢只好高中毕业以后呢就辍学在家。
1: 辍学后的陈斌不想再回家务农，但又不知道干些什么。经过深思熟虑，陈斌决定在镇里新修的公路旁开一家饭店，但这个想法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
0: 因为开饭馆啊，他需要花钱呢，可是他们家里根本就拿不出这个钱。但是陈斌不顾家里的反对，他去银行贷了一笔款，而且呢还从亲戚那里凑了一点钱，这个小饭馆呢就这样开出来。由于啊那个公路是新修的，公路的两边呢也没有其他的饭店，所以过往的司机呢和乘客呢都去陈斌开的饭店里去吃。由于陈斌呢很讲究饭菜原材料的质量，所以他的饭菜做得非常好，慢慢的呢名声呢也闯出来了，邻镇的人都慕名前来。就这样过了几年，陈斌的生意也是越来越好，他干脆把边上的店面呢也租了下来，扩大经营，而且呢他还在邻镇开了一家分店。五年过去了，有一次正好是初中开同学会，这陈斌就去了。在期间呢，他突然看到了徐亮，一看到徐亮啊，他就想起初中的时候被徐亮欺负的情景，他心里啊就非常难受。于是呢他向旁边的同学打听徐亮最近在干什么呀，那个同学呢就告诉陈斌说，徐亮啊初中没考上高中，然后呢自己呢就去市里打工，好像最近是什么搬运工。这陈斌一听啊，徐亮现在只是个搬运工，他心里啊暗暗窃喜，于是呢

0: 他主动走向徐亮，并敬了徐亮一杯酒，然后就夸耀自己开的饭店如何如何的红火，自己现在条件是多么多么的好，然后顺便呢就奚落奚落徐亮。这徐亮呢，看到陈明这么说呢，他只是笑笑，什么话也没有说。那天晚上回去以后啊，陈明是春风得意。那么徐亮回去后呢？其实啊，当时在聚会上，徐亮想反驳陈明，但是他知道他自己现在的条件根本就没有办法与陈明比，所以啊，他就决定一定要闯出个样子再回来。
1: 陈明的饭店由于经营不善，生意日渐萧条。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徐亮经过自己的努力开了公司，成了老板，日子过得很风光。这次他承包了县城一项重要的工程，可没想到的是冤家路窄，就是因为这项工程，徐亮和老同学陈斌碰了头。
0: 有一天早晨，有一辆大货车拉着一堆沙石就来到了陈斌的饭店门口，到了门口以后就开始把沙石卸到陈斌饭店的斜前方。这陈斌一看把沙石卸到我这里，虽然没有挡住我的正大门，但是肯定会影响我的生意啊。于是他赶忙走出饭店去制止。他对那个司机说，你把沙石堆到我饭店门前，你这不是挡我生意吗？谁让你堆的？赶紧把它搬走。这个司机呢就回了陈斌一句话，他说啊，这是我们老板让放到这里的，我们是打工的，我们怎么有办法挪呢？你要有什么事情啊，你就找我们老板。这陈斌一听啊，马上就问，你们老板是谁啊？快把你们老板叫来。这个司机就说了，我们老板呢平时工作很忙，他还不一定能来得了。这陈斌马上就问，到底是谁？司机说，是徐亮。陈斌一听，徐亮，这是不是我那个老同学老对头徐亮啊？他并没有叫司机给徐亮打电话，陈斌呢只是给自己在镇政府工作的同学打了一个电话。镇政府工作的同学啊就告诉他，这次啊镇上道路翻修工程啊的承包商就是我们的老同学徐亮，而且呢这个同学呢还把徐亮的电话号码交给了陈斌。这陈斌一听啊，徐亮现在也都成承包商了，肯定很有钱呢，所以他心里呢就隐隐觉得有些不舒服，酸溜溜的。但是呢他还是拨通了徐亮的电话，而徐亮呢这时呢正忙着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一接电话一听是陈斌，他也大吃一惊，这陈斌怎么会给我打电话呢？这陈斌我们两个初衷就不对付啊，这些年来啊他总是在挖苦我，讽刺我啊，他给我打电话肯定是没好事。但是呢毕竟是老同学，所以呢徐亮呢还是哈哈的笑道，哎呀老同学啊，今天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呀？有什么事情吗？这陈斌马上就说道，你让你的工人把沙子堆到我饭店门前，挡了我的生意，你赶紧搬走。这徐亮一听啊就知道了，其实啊原来这个沙子堆到他饭店门前呢他早就知道，但是呢这并不是他的意思，这是镇政府决定的，所以呢他就跟陈斌解释道，他说其实我是你老同学，我怎么会把沙子堆到你饭店门前让你做不成生意呢？这是镇政府决定的，我也没有办法呀，这凡事都有个规划，都有个制度嘛。这陈斌一听啊，你这徐亮是拿镇政府来压我了，他马上回了一句，我不管是谁决定的，今天你就得把沙子搬走，你要是不搬我就找车把他拉走，然后我卖他。这徐亮一听这话他就有点生气了，但是呢还是为了碍于老同学的面子，也是为了保证工程啊能够顺利进行，他就笑呵呵的对陈斌说，要这样吧，我现在赶紧放下手头的工作，我赶紧上你饭店，我们慢慢谈。徐亮呢

0: 要不你看这样好不好？我跟镇政府协调协调，过两天马上就把沙子拉走。如果我做同学的做的有什么不是，那么我改天请你吃饭赔个不是。可是陈兵并没有理会徐亮，他只是又说了一句：“你把沙子堆到我门前，就是影响我生意了，我的财路全被你挡了。那么我每天要损失多少钱，你知道吗？”这徐亮一听啊，也很生气，但是他还是以一种息事宁人的态度，就对陈兵说：“要不，老同学见好不好？你看你们损失多少钱，我赔给你。”这一说到钱，这陈兵呢，就更生气了，沉着脸，冷冷地说了一句：“你不就是有钱吗？有几个臭钱有什么了不起啊？一个没文化的农民。”
1: 陈兵的冷嘲热讽让老同学徐亮顿时感到非常气愤，本来自己是好心好意，却遭到了陈兵的这般侮辱，徐亮决定以牙还牙。然而没想到的是，徐亮的一番话竟惹来了一场官司。
0: 他和陈兵啊，本来都是农民的孩子，他从来没有觉得农民与其他人有什么不同，现在陈兵竟然拿农民两个字眼来侮辱自己，他怎么能忍得住啊？他马上就对陈兵说：“是啊，我这两年呢确实赚了点小钱儿，你看门外那个车了吗？红旗牌的，那就是我的车。怎么样？”陈兵一看说道：“有个车有什么了不起？”徐亮马上就说道：“我有你没有。你如果陈兵今天敢跪到地上给我磕三个响头叫三声干爹，这个车就是你的了。”其实啊，这徐亮呢只不过是想侮辱侮辱陈兵，或者说气气陈兵。可是他这话音刚落，这陈兵眼珠一转，扑通就跪到地下，嘣嘣嘣就磕了三个响头叫了三声干爹。这徐亮一看当时就懵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这陈兵呢已经从地上站了起来。然后呢，他就对着徐亮说：“你的人看到了，我们饭店的人也看到了，我是跪了，我是磕头了，我是叫了三声干爹，你得把车交给我，你可不能反悔啊。”徐亮当时呢就无话可说了，想了半天，他对陈兵说：“陈兵啊，你真行，这样的事情你都做得出来，你还是不是男人呢？”说完这话，他转身就上车了，但是呢，他并不是把这个车啊交给陈兵，而是开动车子绝尘而去。这陈兵一看徐亮开车跑了，马上就在后面追。但是陈兵毕竟是两条腿，你怎么能追上四个轱辘的轿车呀？这陈兵是一边骂一边追，最后呢，徐亮的车呢消失在他的视野之中了。这陈兵呢非常生气，他一边往回走一边骂骂咧咧。回到饭店，他坐在那里想：“哎呀，今天不对啊，今天我是吃了大亏啊，那三个响头那三声干爹可是货真价实的呀，这徐亮承包着镇里的工程啊，怎么也不得弄个几十万呢？而且徐亮平时说话都算数，今天怎么反悔了？这个仇我一定要报。”但是他怎么报复徐亮呢？他想了很多很多办法，但是都觉得不可行。比如说他想找人呢去收拾收拾徐亮一顿，可是他又想这徐亮朋友啊很多，弄不好啊是被徐亮收拾自己一顿。所以这两天呢他都在想怎么办。有一天呢，他们店里呢来了一个律师吃饭，律师呢听说了他这种情况，就告诉他：“你到法院起诉不就得了吗？”这陈兵一想：“对呀，不还有法律吗？我可以用法律来维护我的权益啊。如果法院支持我的观点，那么到时候徐亮不愿意给车，我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啊。”想到这里，他就开始精心准备。准备什么呀？准备上法院去告徐亮。可不，这不久，这徐亮就收到传票。

0: 票了。其实啊，在当时他们打赌的第二天呢，徐亮呢就让工人呢把这些沙石呢搬走了，而且呢他也觉得自己啊那天呢做的有点过分，有点不妥，所以他决定找个时机来给陈兵赔个礼，道个歉。可是他哪想到啊，这陈兵竟然把自己告到法院了，所以徐亮决定这场官司无论如何也要打赢。那么到这里，朋友啊就一定会想，那么陈兵会什么样的理由去起诉徐亮呢？这陈兵啊就认为啊，他和徐亮之间是赠与关系，而且双方之间的赠与合同已经成立而且生效，所以呢徐亮应当向他交付小轿车。在这里呢就涉及到一个法律概念，这个法律概念是我们在本案中呢必须明确的，也就是说什么是赠与合同。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85条的规定，赠与合同呢是指赠与人将自己所有的物品、现金或某些权利赠与受赠人，受赠人同意接受赠与的合同。也就是说赠与合同呢，我们可以打个很简单的比方来比较一下，比如说我有一个大的苹果，这个苹果是属于我的，那么我这个苹果呢我决定想赠与给你，那么就必须符合两个条件，这个赠与合同才能够成立。一是我愿意将这个苹果赠送给你，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你同意要我这个苹果，如果你不同意或我不同意赠给你，那么这个赠与合同都是不成立的。在本案中啊，陈兵就认为当徐亮对他说，陈兵你敢跪下磕三个响头叫三声干爹，我就把轿车送给你，这是徐亮以口头的方式表示同意赠与。而当陈兵跪下磕头叫干爹，是以他的行为来表示同意接受徐亮的赠与，所以他认为双方之间的赠与合同是成立而且有效的，所以徐亮应当交付小轿车。但是呢陈兵呢在这里混淆了一个概念，因为本案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陈兵和徐亮之间的这个赠与合同必须是成立而且生效的，在这种情况下陈兵才有权要求徐亮交付小轿车。如果陈兵和徐亮之间的赠与合同只是成立而没有生效，那么陈兵就无权要求徐亮交付小轿车。那么我们结合在本案中，我们看一下双方之间的这个赠与合同是否成立而且生效了呢？一般来说一个合同要成立要符合三个要件，当事人、标的和意思表示。当事人嘛就是我们正常的自然人，标的嘛在本案中呢就是这个轿车，那么意思表示呢就是徐亮说，陈兵你给我跪下磕头叫干爹，我就把轿车送给你，这就是徐亮的意思表示。那么陈兵跪下磕头叫干爹，这就是陈兵的意思表示。所以呢在本案中呢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呢符合赠与合同的成立要件，所以赠与合同是成立的。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赠与合同仅仅成立还是不行的，还要生效。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啊第55条的规定，一般的民事法律行为啊它要生效必须符合三个要件。第一个要件就是双方都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第二个要件就是意思表示真实，第三个要件就是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那么在本案中双方之间的赠与合同是否符合这三个要件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徐亮和陈兵啊都是成年人，这车呢也是徐亮所有，双方呢也没有什么精神疾病，都是健康人，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呢符合第一个要件。那么是否符合第二个要件，意思表示真实呢？其实在本案中啊朋友也一定有个了解，当时啊这徐亮 如此对陈兵说，他是不是真的想把车赠送给他呀？不是的，他只不过是想侮辱陈兵。而陈兵呢，他知道不知道呢？他也知道徐亮不过是在想讽刺、挖苦、侮辱自己。所以双方的意思表示并不真实。那么我们看一下，是否符合第三个要件呢？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呢？我们都知道，徐亮叫陈兵跪下磕头叫三声干爹，他与我们的传统道德美德是相违背的。那放在法律领域里，就是有违善良风俗和社会公德的。所以双方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又不符合第三个生效要件。综上所述，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陈兵和徐亮之间的赠与合同虽然成立，但是呢却没有生效。所以陈兵就无权要求徐亮交付小轿车。最后法院作出判决，陈兵与徐亮之间的赠与行为呢，属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因为他有违善良风俗，所以最终判决驳回陈兵的诉讼请求。在这一场啼笑皆非的官司中呢，这陈兵和徐亮二人呢都没得到什么好处，反而是两个人呢都成为大家的笑柄。如果呀这个本案中的这个双方当事人呢，他能够相互理解对方的苦处和难处，就不会走到打官司这个地步了。其实对他人的戏弄和侮辱是不道德的行为，只有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才能真正的解决矛盾、化解纠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

0: 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船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近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着力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推动形成铁路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新局面。若干措施从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加强铁路旅游运行保障，强化政策保障支持等五方面提出了15项政策举措，推动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相互赋能，扩大优质服务供给，释放铁路旅游消费潜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下一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将会同相关部门抓好政策落实落地，加快推动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助力扩大服务消费。

近日，一列满载饮料、板材等高附加值货的集装箱班列从南宁南站驶出，开往浙江嘉兴。这是广西面向长三角地区开通的首条规模化、班列化高附加值货运输线路，有利服务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畅通南北物流循环。高附加值货物品类丰富，覆盖面广，市场活跃度高，是保障区域经济循环畅通的重要物流品类。随着广西与长三角地区产业协作，商贸往来日益紧密，食品饮料、日用品、建材、板材等高附加值货物运输需求不断增长。该趟班列以饮料为主要货源，搭配板材等市箱货物，采用规模化、班列化组织方式开行，为区域物流高效联通注入动能。自项目启动以来，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创新探索混装货物班列运输模式，组织服务团队深入南宁、柳州、崇左、理塘、萍乡等地，走访生产贸易企业和物流园区，精准掌握客户在时效、价格、末端配送等方面的需求，推出量价互保、包量合作等定制化政策，并二季度成功将线路纳入途径运行，进一步

扩大物流服务范围。针对饮料板材等货物怕潮湿易磕碰的特性，南宁铁路物流中心制定专项装卸组织方案，强化全流程运输保障，安排专人现场盯控装车环节，严格检查装载质量，确保运输安全平稳可靠。铁路部门将以该班列开行为契机，持续加大高附加值货物市场开发和项目培育力度，聚焦重点通道和节点城市，持续优化运输方案，拓展到站点和市货物的品类，进一步提升班列竞争力和服务质量。

月以来，中国铁路成都集汽车有限公司组织客运营销力量开展集中宣传推介，面向政企客户全方位推介谱系化、定制化、多元化客运产品矩阵，以精准服务激活客运市场，擦亮成铁的服务品牌。依托西南地区完善路网布局，成都集集团公司搭建谱系化客运产品矩阵，发挥高效通达路网优势，提供高品质高铁商务出行服务，立足区域通勤，推出 CR200G 产品，为沿线群众中长途出行提供普惠服务，留列车串联沿线风景名胜，打造沉浸式文旅出行新选。同时，他们持续升级票价的服务，城际市域列车常态化、公交化运营，实现旅客刷证即走，便捷出行。成都局集团公司积极推行商务候车室市场化运营，与兴地局集团公司客运车站共同构建全路网服务网点，为旅客提供铁路畅行、礼遇型服务产品，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进一步丰富列车的餐饮品类，打造1435特色文创产品，构建多元化旅途消费场景，聚焦市场个性化需求。成都局集团公司重点做好总对总一站式定制服务，提供包舱、整列包车等定制模式。同时，他们做好全流程延伸服务，为旅客开辟专属安检通道、候车专区，并派专人引导，布置车内环境，筹办主题活动，定制特色餐食，打造沉浸式乘车体验。依托川渝泉优质酒店资源，打造无缝接驳交通，统筹食宿会务，提供一站式全链条贴心保障。成都局集团公司将持续深化陆地联动，优化客运产品供给，不断拓展定制化出行服务覆盖面，以优质客运服务赋能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基本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近期国内车市呈现了燃油车冷、新能源车热的特点。针对这一趋势，中汽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分析称，高油价抬升燃油车使用成本，凸显新能源车经济属性。同时，国内车企深耕创新研发，新能源新车型快速迭代，以差异化产品满足多元需求，不断激活市场潜力。陈世华表示，新能源汽车出海表现亮眼，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综合实力提升的集中体验，这离不开政策引导和产业协同等多重优势的共同支撑。我国拥有完整且高效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规模效应突出，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同时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智能化功能快速迭代，持续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推动产品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为切实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效预防和减少涉酒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伊春交管部门持续推进常态化酒驾整治工作。连日来，全市各交管大队联合属地治安禁毒大队在辖区开展酒醉驾、毒驾夜查行动，严肃查处酒醉驾、毒驾等违法行为，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伊春交管部门结合酒醉驾违法行为发生规律，在市区主要路段、餐饮娱乐场所周边等酒醉驾易发生路段以及夜间、凌晨等高发时段设置检查点，科学部署警力，采取定点设卡、流动巡查的方式，开展酒醉驾整治行动。执勤民辅警严格落实逢车必查、逢仪必检要求，对过往车辆逐一排查，对酒驾、醉驾等违法行为坚持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同时查处超员、无证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切实维护道路交通环境。交警提示：安全出行记心间，摒弃侥幸心理，事故不分距离，严查不分时段，就拿生命安全赌运气。聚餐前提前约定，不劝酒不酒驾，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把安全放在首位。酒后可以选择代驾、网约车、公共交通出行，或请未饮酒的亲友接送，既便捷又安全。发现亲友有酒驾意图，及时劝阻制止；发现酒驾违法行为，主动举报，共同守护道路安全。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有一个老农进城去办货，可能是忘了时间，他出商店门的时候已经晚了，赶不上回去的汽车，这可怎么办？把老农急坏了。他站在路边等啊等，突然开过来一辆翻斗车，老农赶忙拦住了翻斗车，和司机说：“
5: 小伙子，麻烦你个事儿呗，你看，我这买东西啊，出来晚了，赶不上回去的车了，你能不能带我一程啊？”“
4: 哎呀，大爷，你看我这车里没有地方坐了。”“
5: 没关系，我到你这翻斗车上面就行。”
4: 可是这翻斗车上装的全都是垃圾，这老农啊也没管那事儿，直接呀就上到了翻斗车的顶端。这司机呀就开着车往村里那边走。后来呀到了垃圾场，这司机呀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就把这垃圾呀用翻斗车一翻，扣在了垃圾场。这翻斗车一翻的时候，这司机突然想起来，哎呦，上面还有老大爷呢。这司机赶忙下车呀，从垃圾堆里扒呀扒呀，好容易才把这老大爷扒出来。这司机还没开口说话，老大爷先说了：“
5: 哎呀，小伙子，真不好意思，你说我下车的时候啊也没告诉你，一不小心呢，把这斗给踩翻了。”

0: 在法庭上，气象专家罗文先生正在接受法官的讯问。法官向罗文先生问道：
1: 罗文先生，请问您的职业是什么？
0: 听到法官的话，罗文先生先行了个礼，然后对法官说道：尊敬的法官先生，我的职业是预报天气的形势。听到罗文的话，法官非常不满意地摇了摇头说道：
1: 好吧，看来这个案子比较棘手。我首先要警告你注意一点，在法庭上只允许你说已经发生的事情，除此之外你什么都不许说，听清楚了吗？

深夜里有一只青蛙埋伏在草壳里边，忽然有一个暗点从眼前划过，咻一下，这青蛙就怀疑是萤火虫，忙把舌头伸出来，一下把这东西卷入肚里了。卷完之后忽然跳起来大骂，哪个傻小子撇烟头不瞅着点啊。

0: 相信收音机前的您肯定看过电影，在电影院里您也会遇到很多让您不快的事儿。而这电影院里啊，也总是有那么一小撮不得不防的人，尤其是在您看您特别喜欢看的大片的时候，千万得离这些人远点。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到底在电影院里咱们应该躲着哪路人。第一路人，暴吃一族。
1: 您问为什么要躲着这种人？嘿，这种人一进电影院就直杀小卖部，瓜子薯片可乐爆米花一阵狂扫，落座之时就是他们暴吃开始之时，于是各种饮食声音和味道开始不停地骚扰你的听觉和味觉。最恐怖的是，有一次一哥们在电影开始之后居然拿出一煎饼大嚼起来。嘿，我就觉得奇怪了，难道一场电影就这么能刺激他的食欲？
0: 第二路人，剧情提示一族。
1: 这种人您也不得不提防，他们一般情况下都已经看过这部电影了，或者啊是对这剧情极其了解，而且他们这身边一般都有一位同行而来的搭档，每到这电影情节发展到关键之处，他就会向自己的朋友和其他语音所及范围内的人泄露玄机，让导演动人心弦的设计变得索然无味。当然我也亲眼见过一这方面的奇才，他根本用不着搭档，提示方式采用的是自言自语。
0: 这人肯定死不了，肯定得被人救了。

0: 看你看，我说的没错吧？这第三路人，电影院里的亲亲我我一族。
1: 说到这类人我就头疼，这类人一般以年轻恋人居多，他们根本不关心荧幕上演的是什么，进场之后直接找一角落上的座位，实在找不着随便往你身边一坐，然后就开始相拥细语，说了这动情之处保不齐还给你表演一激吻真人秀，这类人有点不注意功德。
0: 第四路人是电影院里的孩他妈。
1: 哎，说到这类人啊，最让人难以理解。你说看电影你就看吧，你还把孩子给带进来。哎，你说你带就带来了吧，你还疏于管理和教诲。哎，要是他带的是一四五岁的小孩也还罢了，反正那小家伙对银幕上放的东西彻底看不懂，顶多是在座位间的过道里疯跑几圈，踢踢空可乐罐而已。可是要是他带的是一稍大点对世事似懂非懂的孩子，那可就是一场灾难了。这孩子会贯穿整个电影不停地问：
2: 妈，那演的是什么呀？哎，这人是好人是坏蛋啊？哎妈，那女的为什么老哭啊？
1: 通常情况下，这当妈妈的就开始耐心的给孩子解释。当然，这做妈妈的在给孩子讲解的时候，一定不会注意到坐在他们旁边的还有你呢。我敢保证，你不哭才怪呢。
0: 电影院里最怕的第五类人，就是电影院里的大惊小怪一族。
1: 这路人不常见，但是杀伤力是最大的，他们通常是以中年往上的女士居多，偶尔夹杂着一些中老年男性朋友。这路人的特点是在电影整个放映过程中不断的啧啧称奇，只要这剧情当中稍有起伏或者稍见血腥，他们就一个劲儿的喊：
0: 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呦，你瞧瞧，哎呦，这怎么回事啊？这
1: 他们那注意力的投入和悲天悯人之心，那你不服不行啊。
0: 在电影院里看电影应该躲着的第六路人，就是吹毛求疵一族。
1: 说到这吹毛求疵一族啊，他们的观察能力和冷静的自我情绪控制能力真是让我叹为观止啊，即便是在电影情节最紧张的时刻，他们也能跳出拍摄者制造的氛围，而冷静地向同伴指出电影当中的穿帮镜头。
0: 哎，你现在注意啊，注意注意，男主角这身后的这镜子，这里头有学问，穿帮了。
1: 他这话音刚落没过几秒钟，他所指的这电影里面的那面镜子果然模糊地映出了摄像机的影子。这时候他又会说了：
0: 哎，你别光跟这儿，你这时候你再看这男主角这手腕，哎，这手腕不对了。
1: 根据他所指，我又在这古装男主角的手腕上隐约看见了一块手表。不过我在佩服他的观察能力之时，不免也有疑问，你说他也太神了吧，怎么什么细节都无法逃过他那双法眼呢？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看电影之前啊，一般都是先在网上搜索这部电影的穿帮镜头集锦。对他们来说，看电影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对这些穿帮镜头进行一一的核实。
0: 在电影院里您应该敬而远之的最后一路人，这就是电影院里的电话一族。
1: 呦呦呦呦，说到这电话一族，这种人不说你也知道，他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总是会频繁的收发短信，或者这电话不停的打进来打出去，然后他们会低声或者高声的接电话。比较有礼貌的人家会出去接，对他们我还一直充满着敬意。你说对人家来说啊，人家的工作和朋友不能须臾离开人家的指导和帮助，而人家在日理万机之中居然挤出时间来支持我国的电影事业，好人呐。

0: 有这么两个人，眼神都不太好，但是这两个人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早晨出去遛弯。有一天，其中的一个人抱着一只鸡，另外一个人呢抱着一只狗。两个人在江边相遇了，抱着鸡的这个人说：
1: 哎呦喂，你抱那波斯猫挺漂亮啊。
0: 抱狗的这个人说呀：
1: 眼神吧。

0: 小张在乡下的诊所已经开业3个月了，病人很少。有一天下午，护士小姐跑进来说：
1: 先生啊，有几个小孩子在后院的树上偷苹果了，你是不是要把他赶走呢？
2: 哎呀，没有必要的啦，请你准备一下外科手术的器械，可能会有摔伤的病人啊。
3: 在一家著名

0: 您的马术训练场里，经理对一位顾客说道。
1: 哦，尊敬的先生，我可以向您保证，在我们这里，您只要支付800法郎，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之内，我们就会随时恭候您来练习。
2: 是真的吗，经理先生？那么我每次来的时候，你们都能够保证我能骑上马吗？
1: 哦，不不不，这个我可做不了主，像这样的事儿您最好还是自己去和马商量商量。

0: 医生对护士说，
1: 哎呦，这个病人要出院了哦，给他打一针镇静剂。
2: 出院了还要打针呢？
1: 哎呀，你是不知道啦，怕他结账的时候受不住嘛。

0: 一天下午下班之后，安德森先生刚刚走到了自家的门口，他的邻居就走上前来，很羡慕地对他说道：
1: 哦，安德森先生，我真是有点嫉妒您了。尊夫人和您的感情那简直是没说的了。每次您走进家门的时候，您的太太都会迎上前来给您一个深深的吻，简直是太令人羡慕了。
0: 听到这里，安德森先生笑了笑，然后对他的邻居回答道：
2: 哦，您想错了，我的好邻居。不瞒您说，每次当我一推开家门，我太太总会迎上来。不过她不是吻我，而是用鼻子来闻一闻，我是不是又喝多了。

0: 小亨利在学校中对算术常感到头疼。老师问他：
1: 小亨利啊，二加二等于几？
0: 他用手指一个个扳着说：
2: 四。
1: 哦，对了，那么三加三呢？
0: 他又故技重施，一会儿他说出是
2: 六。
1: 亨利，你是用手指扳着算的，你知不知道？这是耍诈呀！现在你把手插兜里，老师再问你，五加五等于多少？
2: 嗯，
1: 快说，
2: 十一。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 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六月起，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发文提出，力争“十五五”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11日，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11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

征五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信息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我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医保药品的名录调整申报已经完成。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新增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30款 APP 因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被通报。针对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等不规范的经营问题，11日7家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被约谈。极兔快递有限公司对极兔速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正式启动，计划招录17000名。11日，纯电拖轮云港电拖9号在江苏连云港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国内首次大跨距大吨位跨海石化管廊模块海上高空精准吊装作业日前在浙江舟山顺利完成。11日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亲子家庭出游出行更加的便捷实惠。四川的雅康高速康定至泸定路段部分点位进行地质灾害处置施工，15日起该路段实施夜间限制通行。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11日，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反面典型案例为境界，深化以案促学、促改、促治，推动树立和践行正气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董文琴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坚持以案为鉴，深刻认识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严重危害，始终保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清醒和坚定，牢记国之大者始终把公心挺在前面，树牢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坚持干字当头，实干为要。要坚持反躬自省，深入检视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症结根源。

要坚持综合施策，坚决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全面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正本清源夯实思想根基，动真碰硬整改突出问题，着力构建长效制度机制，旗帜鲜明树立干事导向，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的强大动力。

6月10日，2026年是科技成果转化系列活动及黑龙江省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融合点启动仪式举办，标志着我市正式的启动全省首个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区域分节点智能化系统试点，实现省级数字化成果转化平台在我市推广应用精准赋能。本次活动邀请到省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省农业机械工程科学院研究院、哈尔滨市陈胜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专家，围绕着平台实操、项目统计、技术转移等内容进行授课。在项目统计培训当中，专家聚焦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填报工作，详细的介绍省级统计口径、填报规范、材料审核流程以及常见的疑点误区，有效提升科技成果统计数据的质量。在技术经理人培训中，专家聚焦科技成果筛选、知识产权运营、产学研合作、技术合同登记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着力打造专业化、规范化的技术转移服务队伍，补齐基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短板。本次系列活动覆盖了全市各级科技管理部门、重点科技型企业、伊春职业学院以及科技服务机构人员，实现了业务能力提级、人才队伍提质、供需对接提效。参训学员纷纷表示，将珍惜此次学习机会，夯实理论基础，提升实践技能，掌握运用好省级成果转化智能服务平台，未来在成果项目孵化、技术供需对接、专利运用保护等环节发挥积极作用，为科技成果在我市落地转化和产业化贡献自身力量。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

0: 王，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

0: 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湖北交通广播主持人吕俊。广大驾驶人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驾驶途中应每4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防范疲劳驾驶。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未成年人交通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家长们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监护，学龄前儿童出门一定要有家长带领，骑自行车要年满12周岁，骑电动自行车要年满16周岁。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明。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

0: 节目，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请大家收听由孙涛、秦海璐、方清平表演的小品《你摊上事儿了》。
1: 八品神传包俺富，八妹显清纯，我骄傲。我站岗这个地方不是一般的地方，写字楼，这个楼里边的人全会写字儿。我们领导说了，春节期间安全工作最重要，任何人进这个楼都得带牌，没有牌谁都不让进，要是进去就把我开了。
2: 喂，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到啊？
1: 先生，
2: 我问你到哪儿了？你就不能快点吗？喂，喂，
1: 先生，
2: 叫谁先生啊？什么眼神啊？
1: 呀，是个女的，长得太复杂了。你有牌吗？
2: 什么牌啊？
1: 进楼的牌。
2: 没带。
1: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2: 我还用牌吗？
1: 啊，我们领导说了，是个人就要牌。
2: 你说谁不是人呢？
1: 我没说你不是人，我是说没有牌的人不是人。我是说进这个楼都得带牌。
2: 你今天新来的吧？
1: 我不是今天新来的，我是昨天新来的。
2: 知道我是谁吗？
1: 不知道。
2: 大厦三层赵总。
1: 哦，三层赵总，不认识。
2: 我就进去十分钟，拿个东西就走，好吧？
1: 对不起，你没有牌不让进。
2: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
1: 你有牌我就很灵活。
2: 我告诉你啊，我今天烦着呢。
1: 我今天很高兴。
2: 我刚从这儿出去，你没看见呢？
1: 我没看见。
2: 我就在对面咖啡厅喝了杯咖啡，你没看见？
1: 我没看见。
2: 那我从咖啡厅出来去了趟洗手间，你看见了吧？
1: 我没看见，我是大厦的保安，我又不是洗手间的保安。
2: 那我从洗手间出来，你总该看见了吧？
1: 我没看见，我没事也不能老盯着洗手间看呢。
2: 你这也不看那也不看，你个保安你都看什么？
1: 牌儿。
2: 你就知道牌儿，你以为你是谁呢？你不就是个看门的吗？
1: 哎，我就是个看门的，我骄傲。
2: 好。好，我今天就让你骄傲不起来。小王，楼下保安不让我进，对，给我找领导。我告诉你啊，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哪位？公关部刘小姐，太好了，刘小姐电话。
1: 我不认识小姐。
2: 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你哪位？大厦王秘书，太好了，来，王秘书电话。
1: 我不认识秘书。
2: 再给我找领导。对，
1: 我摊上事儿了，我摊上大事儿了。
2: 哪位领导？保安班班长。哎呦，你找个小领导管什么用啊？这小班长你
1: 哎，这个人管用。喂，班长是我，对，对，他很狂躁，气焰很嚣张啊。嗯，没有，没有，咱这个素质在这儿，对，咱是个文化人。嗯，行，我明白，我能理解。你进去吧。
2: 我有牌吗？
1: 没有。
2: 我能进吗？
1: 能进。
2: 你还骄傲吗？
1: 我就骄傲。你看那个样儿吧，跟打了雄性激素似的。大姐。
3: 谁是大姐呀？人家男的。
1: 男的。
3: 啊。
1: 哎呀，伪娘。
3: 讨厌，
1: 同志，你有牌吗？
3: 什么牌啊？
1: 进门的牌。
3: 没有。
1: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3: 我找人。
1: 你找谁呀？
3: 三楼的赵总。
1: 哦，就是那个狂躁的女人。
3: 认识吧？
1: 不认识。我们有规定，你打个电话让她下来接你。
3: 我手机没电了。
1: 哦， 你打个的回去充电，然后。

0: 再回来。
1: 那就来不及了，我有急事儿，我给赵总送钱。
0: 送钱咋了？你又不是给我送钱。
1: 哥，你就让我进去吧。
0: 不行。
1: 亲，帮帮忙吧。
0: 你别整个样啊。
1: 求求你了，亲。
0: 干什么？你别整个样啊。
1: 乖。
0: 你别整个样。
1: 听
0: 话。停，你控制一下你的情感。
1: 亲。
0: 停，你别叫了行吗？我受不了这个刺激。你往后退，我给赵总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你。好家伙，他们公司的人都很另类。我
1: 谢谢亲。
0: 亲，你离我远一点。喂，赵总吗？你好，我是楼下那个保安，我就是刚才在楼下拦你那个保安。对，我跟你，他挂了，他挂了，
1: 我给他打啊。
0: 不行，我们这是内部电话。
1: 我花钱打电话行吗？
0: 不行。
1: 10块行吧？100行吧？
0: 你很有钱是吧？
1: 对，我很有钱，我这箱子里都是钱。
0: 我告诉你，你这些钱能够拿下一个贪官，你拿不下一个正直的保安。
1: 你不让我进是吧？
0: 你没有牌，我就是不让你进。
1: 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
0: 这是你们公司的口号吧？
1: 你废什么话呀？你让不让我进？
0: 让你干什么？
1: 你让不让我进？
0: 啊，你还动手是吧？
1: 我可以不动手。你让不让我进？
0: 啊，
1: 你让不让我进？
0: 啊，我说，你还拿熊铺子打人？
1: 怎么着吧？
0: 你往后退。
1: 我不退。
0: 你往后退。
1: 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呢？
0: 同志，你有牌吗？
1: 我找赵总。
0: 你别说话。
1: 你凭什么不让进？
0: 你别说话。同志，你有牌吗？
2: 啥牌啊？
0: 进楼的牌。
2: 没有。
0: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2: 俺找人有急事儿。
0: 你找谁呀？
2: 三楼的赵总。
0: 哦，你也找赵总
2: 啊？
0: 这赵总点击率还挺高。等会儿，我给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你。
2: 谢谢你啊。
0: 喂，赵总吗？你好，我还是楼下那个保安。刚才我给你打了电话，你挂了我的电话。你不要挂电话，我跟你说，他又挂了，他又挂了。
2: 大兄弟，你快让俺进去吧。
0: 你找他干啥呀？
2: 俺找他要钱啊。俺们村几十口子人给他们公司干工程，这不快过年了吗？俺来要钱。
0: 你是农民工
2: 啊？
0: 管他要工资
2: 啊？
0: 我看你这个钱要不到。
2: 为啥呀？
0: 为啥？赵总那个人素质很低呀，而且今天很狂躁。我问你，他这个钱是不是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
2: 对呀，不，昨天他让俺去银行，俺等了一天，他说没拿到钱。
0: 你看看，
2: 今天又让俺去银行，俺又等了一天，他还说没拿到钱。
0: 你看看，
2: 刚才打电话让俺到这儿来。
0: 你看看，他这是坑爹呀！我跟你说，他刚才可说了，就上去10分钟，然后马上就走。
2: 走？
0: 他这是要跑啊！
2: 跑？
0: 他这是要潜逃啊！
2: 潜逃？
1: 胡说，潜逃他还让我送钱呢。
0: 你傻呀，潜逃也需要经费呀。
2: 哎呀妈呀，这可咋办呢？大兄弟，你就让俺进去吧，俺农民挣点钱不容易啊。大兄弟，
1: 对呀，
2: 这钱俺要是拿不到，俺还怎么有脸回村啊？大妹子，俺还怎么有脸见大伙啊？大妹子，俺还怎么有脸活呀？大妹子。
1: 大妹子，大妹子，谁是你大妹子呀？我是你大哥。
2: 哎妈呀，男的，太意外了。哎，大兄弟，这城里人咋都这样呢？
0: 淡定，我已经习惯了。
2: 大兄弟，快让俺进去吧。
0: 我跟你说，大姐，你这个情况我很同情。我也是从农村来的，但是我不能让你进去。我们有规定，我要让你进去，我就得从这儿出去。
2: 嗯，俺求你了。
1: 你求他没用。他要让你进去，我管他叫爹。
2: 俺求你了，大兄弟。
0: 你进去吧。你叫吧。
1: 他不能进。
0: 他为什么不能进？
1: 他没有牌。
2: 对，俺没牌。
1: 没牌就不能进，对吧？
0: 现在开始，她就是一个有牌的女人。
1: 那也不能进。
0: 她为什么还不能进？
1: 她这要钱的都能进，我这送钱的怎么就不能进呢？
0: 你能跟人家比吗？
1: 怎么比不了啊？
0: 你是送钱的
1: 啊，
0: 人家是要钱的。
1: 你怎么了？

0: 要钱的。
1: 怎么了？
0: 要钱的。
1: 要钱的怎么了？
0: 要钱的啊，要钱的很骄傲。
2: 大兄弟，你真是个好人呐。
0: 我知道我确实是一个好人。我跟你说大姐，你一会儿进去以后见着那个赵东千万别客气，那个人很狂躁啊。你见着他以后你上去一下就把他抓住，管他要钱。
2: 他要跑呢？
0: 跑你就喊抓流氓。
2: 赵总是女的。
0: 女的咋了？女流氓更厉害。你没见赵总啊？那个人很狂躁嘞。那么大的老板欠人都没工了，钱不还他还要钱套，他还算个人吗？
2: 别说了。
0: 为啥不说呀？不要怕，他干出这种龌龊的事情他不害臊吗？他不丢人吗？
1: 你别说了。
0: 咋了？我就说你们赵总了。哎呀哈，哎呀，我一提赵总这两个字你还立正，你个马屁猪。他什么时候站在我的背后？你们为什么不提醒我一声？
1: 提醒啊！
0: 你提醒的不够。
2: 说，继续说。
0: 我不说。
2: 为什么？
0: 我累了。
2: 我看你是不敢说了吧。
0: 赵总，你是不是欠人家农民工的钱了？啊！我告诉你，你摊上事儿，你摊上大事儿。
1: 姐，你摊上什么事儿了？
2: 钱到了吗？
1: 50万，一分不少。
2: 你过来，我跟你说句话。
0: 你不用贿赂我，范福从保安做起。
2: 造谣诽谤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0: 我不怕，咱俩看谁先进去。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你有钱你就能够欠债不还吗？你以为你有权你就能够贪国家的钱吗？你以为你办4个户口本就能控制方圆吗？你今天不把这个钱还给人家大姐，你就别想出这个门。
2: 大兄弟，你先别着急，没准赵总会把钱给我呢。
0: 大姐，你太善良了，你怎么还能相信他呢？他怎么可能给你钱呢？他要能给你钱，我管他叫奶奶。
2: 给你。
0: 替我叫了，谢谢啊，
2: 赵总，俺谢谢你了。
3: 大姐，实在对不起啊，让你着急了。其实到年根底下，最着急的人是我。公司资金确实出了点问题，所以跟他们老板借了50万，给你拿上这个钱。你放心，我欠谁也不会欠农民工的钱，我欠什么也不会欠粮食。好。替我给大家伙拜年，赶快回家过大年吧。哎，
2: 大兄弟，俺也谢谢你，俺也给你拜年了，再见。
1: 姐，你真爷们儿，
3: 一边去。
1: 傻样儿。
4: 我摊上事儿了，我摊上大事儿了。
2: 等我律师明天找你。
4: 赵总，不用麻烦律师了，下了班我就脱衣服走人。
2: 干嘛？你要潜逃？
4: 我没有经费。
2: 好了，别哭了，你就不能爷们点儿？
4: 在这方面我确实不如你。通过刚才这个事儿，我发现了赵东，你确实是一条汉子。
2: 那你还不跟着汉子干？行了，别哭了。叫律师找你是要跟你签合同，请你到我们公司来上班。我们公司就需要你这样认真负责、有责任心的人。你呀，是摊上好事儿了。
4: 赵东，赵东。你很有水平。我到你们公司干啥？
2: 看仓库，当保。

0: 没牌不让进啊。
1: 哦，包完包管拼掉。
0: 工作不累，工资翻倍。
1: 工作不累，工资翻倍，一不留神直接奔向小康社会，我脚。

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林海茫茫，温泉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2: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回响曲请大家来收听歌曲《桃花朵朵开》。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立翁对韵。天对地，
3: 天对地，
2: 雨对风，
3: 雨对风，
2: 大陆对长空，
3: 大陆对长空，
2: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4: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5: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7: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9: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0: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9: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9: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0: 聆听我的声音，
9: 精彩你的生活。
1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听众朋友，那今天的第一份祝福呢，我们要送给来自大庆山县带领镇的小凡朋友。小凡朋友呢，要点一首任贤齐的歌曲《伤心太平洋》。他说特别喜欢任贤齐的歌，歌声响起，仿佛回到了自己的中学时代，老师的教诲，同学的相伴，历历在目，刻骨铭心。如今已是而立之年，当年的同学老师好多都已没有了联系，不知道你们现在过得还好吗？是不是每天也在为生活而努力奋斗呢？
1: 你就是我手心。
0: 小凡的老师和同学们，如果听到了小凡点的歌曲，可以尝试和小凡来联系一下，共叙你们的师生之情和同学之情。这里呢，我们也感谢小凡朋友对我们节目一直以来给予的关注和支持，也希望你在平凡的生活当中依然拥有自己的精彩，希望你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开心、快乐、幸福，一直到永远。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首来自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送给小凡朋友。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继续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

好，那此刻呢，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郭少杰的《岁月如笔，写春秋》，送给大家。

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6:58。到这里呢，本期的快乐旅途节目就要和大家来说一声再见了。现在正值交通晚高峰，陈旭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你的家人正在等待着和你共进晚餐。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2: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宜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的4月27。首先，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9度，并伴有西风4至5级转3到4级。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温度6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长袖衬衫、单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易发的，温差大，风力较强，请大家适当的增添衣服。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要携带雨具。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会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不易复发的，除了特殊的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7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6度。铁犁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8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7度。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临海漫步。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儿。我们在今天的栏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感受的是一起去主峰山野漫旅行自驾户外产品。这是一座被400万公顷原始森林环抱的林都，一个把整个夏天都泡在绿色的地方。层林叠翠之间藏着天地清宁，夏日清凉。400万公顷连绵不绝的原始林海，盛夏时节22度的宜人温度，亿万负氧离子和芬多精的负氧空气。此刻聆听森林耳语，感受着小兴安岭千万年森林的脉动，触摸着最纯粹的自然生命力。朋友们，在今年夏天，宜春推出了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儿2026年宜春夏季旅游产品。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期是一起去主峰山野漫旅行自驾户外产品，诚邀大家来宜春开启一场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相拥。

当城市的钢筋水泥困住了脚步，当日常的琐碎消磨了心气，不如奔赴小兴安岭的林海。车轮碾过曲折的公路，脚步踏着柔软的松坦，风里裹挟着草木与泥土的清香，眼前就是流动的绿色画卷，每一段前行都是与自然的不期而遇。夏日的自由藏在林间公路里的风声里，伊春依托着纵横交错的森林路网与原生态的露营资源，让旅途本身成为最动人的风景。穿行于被誉为最美公路的乌代公路，征阔混交林在车窗两侧铺展成流动的画卷，沿途观景台定格林海与山路交织的绝美瞬间。

青蓝小筑隐于山林之中，提供帐篷露营与舒适套房，枕着溪水潺潺与林间鸟鸣入眠，晨起推窗便是满目苍翠。嘉银东湖风景，在这里枕着中俄界江，静坐在湖畔垂钓，围坐篝火烧烤，沉浸式的感受边境露营的独特意境。丰岩山寨支持景区内全程自驾，可以直达登山口、漂流码头与住宿区，随心漫步于山野之中。乌翠区的房车营地栖居在乌马河畔，配套共享厨房、洗衣与淋浴设施，周边可以轻徒步、清水休闲，一应俱全。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坐落于乌代公路38公里处，欧式的湖畔别墅与河滩露营相映成趣，乘坐热气球缓缓升空，可以俯瞰整片林海的壮阔风光。内部还有森林穿越基地，提供成熟的车辆越野线路和徒步穿越线路。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设，为选择北部森林观光廊道自驾的游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沿途风景美，一路更安心。透龙山景区还将举办第三届欢乐透龙山暨机车嘉年华狂欢夜，集结机车爱好者开展巡游、音乐演出与篝火晚会，打造动感时尚的夏日盛宴。晨光熹微中启程，星河璀璨下安营，从曲折蜿蜒的林间小路到繁星点点的湖畔营地，来一春吧，来一春，开启一场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相拥。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目的地有乌代公路、青蓝小筑、嘉银东湖风景区、丰岩山寨、乌翠房车营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透龙山景区。朋友们，在这个夏天，让我们一直泡在绿色的地方，感受着层峦叠翠之间也藏着天地清明、夏日的清凉，让我们共同来聆听森林的耳语，也感受着最纯粹的生命力。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一春，让我们一起去主峰。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西安的春日，花满长安城，浪漫直拉满。朋友们，又到了一年的赏花季节，春来无事，赏花踏青，想人间浪漫，没人能拒绝西安的春天。

春天的长安城，百花齐放，到处都是姹紫嫣红的美景，一整个浪漫的春天就在这里。春已至，花已开，步入西安浪漫的花花世界，感受春日里的花红柳绿。在我们今天跟着鸿飞去旅行，为大家整理了一波西安春日的赏花合集，将春天

长安塘村中国农业公园，塘村梅园，这是西安的赏梅圣地。每年春天就能看到3000多株梅花竞相盛开，整个梅园很大，在高低错落的梅林之间穿梭，细嗅梅香，春天的仪式感满满。它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王曲街道南北寨村。

木塔寺公园。木塔寺里的梅花开，在这里遇见一片粉色的花林。公园面积不大，但可以看到比较密集的梅林。在这里可以欣赏梅粉以及白红相间的梅花，色彩绚丽。它位于西安市雁塔区科技六路6号的木塔寺公园。

东梅园的梅花已经开了，在这里可以遇见西安最美的梅花花海，枝头上朵朵盛开的梅花，粉红浪漫，连成一片，空气当中都是梅花的香味。它位于雁塔区东一路与文景路交叉路口东北角。如果你去西安的话，不妨来到东梅园，一嗅梅花盛开。

青龙寺，西安最知名的赏樱圣地，花团锦簇的樱花，神圣庄严的寺庙，在明媚的春光里尤为浪漫。樱花盛开，春色满园，灿若云霞，拍照打卡超出片的。它位于西安市雁塔区西营铁路庙村北一号。

明宫遗址公园。大明宫遗址公园的樱花已经开了，雪白的、粉红的，落叶缤纷，繁花满树。除了樱花，在这里还可以赏桃花、杏花、玉兰花，妥妥的踏青赏花的好去处。

0: 如果你想看桃花，春满长安，万莽万亩的桃林灼灼开放，这里的桃花连片盛开，拥有着大片茂密的桃林，成片的桃林把南山装扮得分外妖娆。
1: 春

如果在长安，你想去感受油菜花，那么来到这里，长安城遗址公园。公园里有着成片的油菜花地，占地230亩的油菜花。当你置身于金黄色的油菜花海之中，悠闲漫步或露营放风筝，都是春天最惬意的事情。它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荡六路。

在西安的植物园去邂逅一场郁金香的浪漫吧。植物园的郁金香种类超多，在晴天的时候拍照特别出片，一朵朵五彩斑斓的郁金香簇拥在一起，太美了。西安兴庆宫公园，兴庆宫公园是西安最大的城市公园，这里有着大片大片的鲜花，其中最鲜艳的是郁金香，种类比较多，色彩明艳而绚烂，还可以泛舟游湖，感受春天的气息。它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咸宁西路55号。

太平森林公园。在公园当中有天然万亩的紫荆花海，每年的四月都会举办一场盛大的紫荆花节，漫山遍野的紫色花海簇拥在山坡之上，娇艳绚丽。这个春天不要错过这场盛大的花海邀约吧。

西安曲江春晓园，这是一处富有诗情画意的园林。园内静谧，春天玉兰飘香，古色古香的建筑搭配着小桥流水，别有一番韵味。它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雁塔南路大雁塔风景区大慈恩寺内。如果你想观赏玉兰花，不妨来到这里。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向大家来介绍的是西安的春日赏花合集。春来无事，赏花躺清，想人间浪漫，没人能拒绝西安的春天。春天的长安城百花齐放，到处都是姹紫嫣红的美景，一整个浪漫的春天就在这里。不得不说，西安的春天真的太好看了，一定不要错过西安春日里的花花世界。不负大好春光，静赏百花盛开。

们八主家为无。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这里，冰雪赋予了他拥抱世界的冷艳热情。这里，绿色张扬了他生态张力的延展扩大。这里，厚植着创业的基因，升腾着创造的激情。2016年5月，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黑龙江，当东北全面振

黑龙江地处东北亚核心地带，近代俄罗斯疆界，东望日本海峡，中国最北方，最东方。黑龙江森林面积占总面积47.18%，湿地面积全国居首位。国际化生态旅游，森林康养成为黑龙江亮丽名片。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寒地黑土，绿色有机，科技为农业插上腾飞的翅膀。中国每9碗米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坐拥黄金玉米带、黄金奶牛带，乳制品业、畜牧业引领中国品质方向。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成为支柱产业。中国现代化农业排头兵，中国绿色大厨房。黑龙江，新中国最早的工业摇篮，转型升级永不止步。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将黑龙江的装备制造业引向世界。81所高校，40位院士，226所独立科研院所，网络安全，石墨新材料，机器人制造，航空航天，生物制药，卫星导航，一大批重点实验室占据国际技术前沿。神舟飞天，嫦娥探月，蛟龙入海，三峡电站，国家发展大战略中的无数个第一，都有龙江担当。哈尔滨，亚洲唯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音乐之城，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宣菲尔德小提琴国际大赛，摇摆着这里的时尚韵律。大小兴安岭森林穿越，伊春森林国际马拉松，跃动着这里的豪迈激情。百万青少年上冰雪，使这里成为冰雪运动的王国。中国获得的13块冬奥会金牌，9块出自黑龙江。70年拼搏进取，黑龙江各项社会事业欣欣向荣。黑龙江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加快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三桥一岛的建设，哈欧、哈俄班列常态化运行，即将形成连接俄、日、韩、蒙等东北亚地区陆海联运大通道。13座机场可以到达全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哈尔滨机场已经成为中国10大国际航空枢纽之一。

全省高速铁路公路建设迅猛，黑龙江正在努力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黑龙江组建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奋力打造与国际全面接轨的营商环境。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获批，探索建立高标准贸易规则，建设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新平台。黑龙江将以崭新的姿态融入世界格局，成为筑梦兴业的一方热土。商业大咖们争先恐后闯关东，投资必过山海关，首选黑龙江的精彩故事在这里不断上演。热情好客的黑龙江，与五大洲3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93对友成关系。开放自由的黑龙江，紧雀巢、丰益国际、空中客车等一大批世界500强企业落户黑龙江。3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在这里学习生活，走向国际合作新乐章。发展是人类的共同目标，合作是发展的必由之路。行进在振兴新路上的黑龙江，期待与您携手并肩，共创美好未来。

0: 这里，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今天我们蚂蚁家族要洗迁新居了，
4: 妹妹快点搬吧。
3: 哎呦，我走不动了，是什么东西粘住了我？咦，怎么又是你，讨厌的口香糖。
5: 我是被人唾弃在这儿的。
6: 随意乱吐口香糖，污染的不仅是环境，还有您的心灵。
1: 杜绝不文明行为，做一个爱护环境的有心人。
2: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从黑龙江的都市之巅到密林深处，从火山口到界江之畔，一座座观景台如同天赐的画框，将大美龙江的万千气象尽收眼底。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踏上这场云端之旅，感受龙江的磅礴气韵。哈尔滨龙塔，哈尔滨龙塔336米的钢铁身躯，傲然矗立于城市中心，不仅是世界名塔，更是滨城标志性地标。乘电梯扶摇之上，190米室外观光平台豁然开朗，整座城市化作一幅铺展的立体画卷。挑战181米的空中漫步，全透明玻璃环，每一步都如同凌空行走。夜幕降临，一部186米空中旋转餐厅，在流转的盛宴中，槟城华灯渐次点亮，恍若置身于旋转的八音盒，360度无死角饱览璀璨星河，尽享槟城之巅的极致浪漫。

牡丹江火山口森林公园。深入牡丹江镜泊湖腹地，火山口森林将地质奇观与原始生态完美融合。登顶齐天亭，松涛如海，林浪翻涌，见三号火山口的壮美轮廓赫然眼前。陡峭的岩壁镌刻着远古爆发的痕迹，底部却已被葱郁的森林温柔覆盖。沿着石阶下行至四号火山口底部，仿佛踏入了地下森林的秘境。古木残亭蔽日，脚下是凝固的熔岩，夏日的密林低语萦绕耳畔，独特的天然冰箱效应让阶梯间温度层层递降，一阶一清凉，在火山口深处感受着大地的沉静力量与生命的蓬勃。

佳木斯同江三江口湿地公园，在三江平原的东端明珠，三江口湿地公园一座形似鸟蛋的五层观景台拔地而起，登临其上，极目远眺，无垠的芦苇荡随风摇曳，如金色海洋泛起波涛。东方白鹳、白鹭、鸳鸯等真情优雅掠过波光粼粼的江面，宛如跃动的音符。当夕阳西下，晚霞与广袤的湿地交融，天地间幻化出令人屏息的云端仙境。沿着蜿蜒的木栈道深入湿地，独特的塔头墩子景观近在咫尺，带着孩子在此处与自然对话，这是绝佳的生态课堂。

伊春金祖峰。对于向往仪式感的旅人，攀登伊春金祖峰迎接黎明是一场不可错过的挑战。山势巍峨险峻，怪石嶙峋，如天人屏障。当破晓时分奋力登顶，立于观景台之巅，脚下云海翻腾似无限棉絮，远方山峦被初升的朝阳勾勒出耀眼的金边，相机定格云蒸霞蔚的瞬间，山岭间清冷的空气带着松香，沐浴在温暖的日出光芒中，心灵被自然之力紧紧治愈。

黑龙江大桥。中俄界江黑龙江上雄伟的现代化公路大桥横跨两岸，中方桥头21.5米高的观光塔卓然而立，灯塔四望，江水在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界江两岸风光如长卷舒展，文化海祥风醉人，望两岸风光无限，赏大桥横卧雄姿。每当夜幕降临，黑河黑龙江大桥观光区灯光璀璨，霓虹闪烁，与白日雄姿判若两境，吸引了无数游客流连打卡。

在中国最北的湿地九曲十八湾国家湿地公园，半山腰伫立着高达24.8米的腾龙阁。这座仿古钢建筑雄浑大气，又透着森林深处秘境的神秘。层峦叠嶂的群山被薄雾笼罩，宛如泼墨的山水。俯瞰脚下，额木尔河如同一条矫健的蛟龙，在广袤的湿地之间千回百转，形成了叹为观止的九曲十八弯。河流、灌丛、沼泽相依相偎，铺展出一幅独一无二的北国湿地长卷。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让我们去邂逅龙江的壮阔山河，一起去登高。朋友们，唯有立于高处，方知黑龙江气吞山河的壮阔。你准备好在云端之上解锁一个从未见过的黑龙江了吗？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

0: 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
5: 幸会幸会，
4: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4: 可不是乱说。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0: 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1: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0: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1: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0: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2: 出门旅游住哪家酒店，咖啡机买哪个品牌，电动牙刷哪一款好用。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搜索工具的日趋成熟，人们在做决定之前已经从过去的搜索一下逐渐的转变为问问 AI。 AI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方便，但是呢， AI 给出的搜索结果就一定客观吗？记者在调查时发现，一些广告代理机构早已经盯上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搜索这块肥肉，通过各种方式将广告信息植入其中。广州市民张女士说，她根据 AI 推荐购买了一款带自动拉花功能的咖啡机，价格不菲，但性能一般。她以为呢， AI 输出的是大模型给出的客观结果，也就是自然学习结果，实际上可能是从互联网上抓下来的一条广告。那这样的广告投送方式也正在兴起，并且成为一个新的行业，生成式引擎优化。生成式引擎优化实际上呢是搜索引擎优化的升级版。过去大家都在用网站搜索，谁给的钱多，那么谁的广告信息就出现在搜索结果的前几位。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说，现在用人工智能搜索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只要有广告主愿意付费，其广告信息呢就能够出现在搜索结果当中，并且呢还没有广告标签。记者了解到啊，目前市面上现有的所谓生成式引擎优化的业务，大多呢是广告代理机构通过海量投放软文，靠概率被大模型来抓取，进而呢形成相应的搜索结果。搜索结果后面呢都有数字的角标，点开角标就能够看到结果出自哪个网页。一名人工智能厂商的技术人员分析认为啊，一些广告代理机构通过搜索大模型的资料索引来源，有意识地向相关内容平台投放软文，从而呢提高该品牌被大模型抓取的成功率。定向的投放海量的重复和无用的内容，让大模型抓取，本质上是一种数据污染的行为。有的广告商呢用假专家进行假科普。一家广告代理机构透露说，在定向投放的软文当中，客户呢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自行设置专家头衔。记者在某平台上搜索到哪家医院抽脂强，大模型的推荐结果当中抓起了某三甲医院的整形外科副主任医师的科普视频。然而呢，记者核实之后，该医院明确地表示这名专家并非该院的工作人员。在一些电商平台，一些卖家售卖声称可以进行生成式引擎优化的工具。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有卖家呢在兜售 GEO 系统使用权和 AI 的搜索优化系统等工具，一年的使用权售价在几十元到百余元不等。记者测试之后发现啊，这些工具的主要功能是软文生成与分发。购买者呢，可以根据自己自身的需要，将希望生成的生成式搜索当中呈现的产品和品牌的名称生成软文，并且呢，一键分发到各大内容平台。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5年10月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5显示说，截止到2025年的6月，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达到了 5.15 亿人，那么普及率已经达到了 36.5%。 生成式人工智能被广泛的应用于智能搜索、内容创作、办公助手等场景，明确人工智能的学习结果与广告的界限显得愈发的重要。我国的广告法规定，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性，能够使广告的消费者辨明其为广告，通过大众传播

0: 播媒介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的标明是广告，与其他非广告信息的区别呢，不得使消费者产生误解。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副主任何延哲等专家建议说，参考此前的引擎搜索优化的相关经验，可以要求呢各厂商在生成式引擎优化的结果当中明确的加注广告两个字，防止用户误判。2023年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其中也明确规定，提供和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不得生成虚假有害信息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内容，提升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透明度，提高生成内容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相关行业标准和法律法规也需要进一步完善，有关部门可以根据生成式引擎优化面临的现实问题，指导相关机构有针对性地完善行业标准，让行业在规范中发展。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我可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生意，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4: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3: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5: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6: 加油！加油！
3: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7: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8: 家乡，我回来了。
3: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9: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对基层反映强烈的问题，能不能真重视、快解决？给出的承诺是不是都兑现了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军队各级坚持把握严实标准，推动即知即改，以不等不靠马上就改的态度抓整改，

动真碰硬，解难题，让官兵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无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

龄。如果认识谈得很好却不付诸行动，那就是唱高调。如果整改落实不是真刀真枪，而是虚晃一枪，就可能让小事拖成大事，让有解变成无解。只有坚持把改字贯穿始终，立查立改，即知即改，研究彻改，才能把问题清单转化为成效清单，确保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相继部署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党纪学习教育，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以及正在进行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些重大教育活动都要求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抓住要害重点，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因此注重整改落实解决问题，是党内集中教育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经验总结，必须一以贯之，用好发扬好。古人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掩之。那么纵观这些学习教育搞得好的单位，总是不忘盯着问题清单，及时的把问题送上手术台，一个一个解剖，一件一件整改。然而呢，现实当中仍然有少数的单位整改落实呢踏空采虚，有的满足于账面清单上显示的问题数推进数，对实际整改效果却缺乏深入的了解。有的一开始态度很坚决，当发现重重困难之后就打起了退堂鼓，对整改实际成效的关注逐渐减少。有的则搞选择性的整改，敷衍塞责，那么倘若查摆不见底，纠治不扎实，整改不到位，不仅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还会积累发展隐患，贻误各项事业。检视整改情况越是复杂，越应该立查立改，问题越是具体，越要细致解决，立起严实标准抓整改，不能只挂账不销账，有方案无答案，光看病不治病，不能对复杂问题躲着走，深层次问题不愿碰，不能拖一拖等一等，推一推动一动。各级呢，应该以不等不靠马上就改的态度抓整改，制定路线图，列出时间表，落实责任人，对能够立即整改的要集中发力，尽早见效，对情形复杂一时难以解决的要盯住不放，一抓到底，做到抓一件成一件，改一项好一项。问题整改非一日之功，也不能一蹴而就，政绩观偏差成因复杂，表现多样，纠治起来绝非容易的事，没有过程的严抓细抠，没有末端的紧抓不放，小问题呢就会变成大难题，小隐患也会变成大祸患。各级呢应用好制度的这个管根本管长远的利器，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做好建章立制工作，注重从源头上解决实际问题，对学习教育中的好做法好经验及时的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对反复出现的问题注重从制度上查缺补漏，确保问题整改到底到边。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

0: 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1: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2: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3: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4: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你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5: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6: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7: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9: 聆听我的声音，
10: 精彩你的生活。
9: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 FM 98.5交广资讯。
12: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六月起，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发文提出，力争“十五五”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11日，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11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信息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 我外交。

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医保药品的名录调整申报已经完成。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新增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30款 APP 因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被通报。针对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等不规范的经营问题，11日，7家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被约谈。极兔快递有限公司对极兔速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正式启动，计划招录17000名。11日，纯电拖轮云港电拖9号在江苏连云港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国内首次大跨距大吨位跨海石化管廊模块海上高空精准吊装作业日前在浙江舟山顺利完成。11日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亲子家庭出游出行更加的便捷实惠。四川的雅康高速康定至泸定路段部分点位进行地质灾害处置施工，15日起该路段实施夜间限制通行。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11日，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反面典型案例为境界，深化以案促学、促改、促治，推动树立和践行正气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董文琴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坚持以案为鉴，深刻认识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严重危害，始终保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清醒和坚定，牢记国之大者始终把公心挺在前面，树牢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坚持干字当头，实干为要。要坚持反躬自省，深入检视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症结根源。要坚持综合施策，坚决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全面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

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正本清源，夯实思想根基，动真碰硬，整改突出问题，着力构建长效制度机制，旗帜鲜明，树立干事导向，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的强大动力。

6月10日，2026年是科技成果转化系列活动及黑龙江省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融合点启动仪式举办，标志着我市正式的启动全省首个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区域分节点智能化系统试点，实现省级数字化成果转化平台在我市推广应用精准赋能。本次活动邀请到省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省农业机械工程科学院研究院、哈尔滨市陈胜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专家，围绕着平台实操、项目统计、技术转移等内容进行授课。在项目统计培训当中，专家聚焦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填报工作，详细的介绍省级统计口径、填报规范、材料审核流程以及常见的疑点误区，有效提升科技成果统计数据的质量。在技术经理人培训中，专家聚焦科技成果筛选、知识产权运营、产学研合作、技术合同登记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着力打造专业化、规范化的技术转移服务队伍，补齐基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短板。本次系列活动覆盖了全市各级科技管理部门、重点科技型企业、伊春职业学院以及科技服务机构人员，实现了业务能力提级、人才队伍提质、供需对接提效。参训学员纷纷表示，将珍惜此次学习机会，夯实理论基础，提升实践技能，掌握运用好省级成果转化智能服务平台，未来在成果项目孵化、技术供需对接、专利运用保护等环节发挥积极作用，为科技成果在我市落地转化和产业化贡献自身力量。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
7: 幸会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4: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3: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4: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品读苏轼的《蝶恋花·春景》。

宋·苏轼《蝶恋花·春景》。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人，苏洵之子。嘉佑年间进士，曾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后因作诗讽刺新法而下御史狱，贬黄州。宋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颍州，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在各地均有惠政，卒后追谥文忠，学识渊博，喜好奖励后进，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其文纵横姿肆，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

耕苏心，又攻书画，有东坡七集、东坡异传、东坡书传、东坡乐府等。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是苏轼的一首描写春景的清新婉丽之作，表现了词人对春光流逝的叹息，以及自己的情感不为人知的烦恼。首先，我们来欣赏这首词作。蝶恋花，春景。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见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第一句，花褪残红青杏小，是指杏花刚刚凋谢，青色的小杏正在成形，这里的褪是猥亵的意思。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这句话的意思是燕子在天空飞舞，清澈的河流围绕着村落人家。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柳绵就是指柳絮，这一句的意思是柳枝上的柳絮已经被风吹得越来越少了，天涯路远，哪里没有芳草呢？墙里秋千墙外道，这一句的意思是围墙里有位少女正荡着秋千，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围墙外行人经过听到了墙里佳人的笑声，笑见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这句是说笑声渐渐就听不到了，声音渐渐消散了，行人怅然，仿佛自己的多情被少女的无情所伤。这首词是伤春之作，苏轼长于豪放，意善婉约，这首词写春景清新秀丽，同时景中又有情理，人们常用何处无芳草以自慰自勉。作者的多情却被无情恼，也不仅仅局限于对家人的相思。这首词下片所写的是一个爱情故事的片段，未必有什么寄托，只是一首很好的婉约词。王士珍《花草萌时》所说的“枝上柳绵，恐屯田缘情起迷”，未必能过。同时指出这首词与风格婉丽的柳永词不相上下。花褪残红青杏小，开头一句描写的是暮春景象，这是说暮春时节杏花凋零枯萎，枝头只是挂着又小又青的杏子。作者的视线是从一棵杏树开始的，花儿已经凋谢，所余不多的红色也正在一点一点地褪去，树枝上开始结出了幼小的青杏。残红，他特别注意到初生的青杏，语气中透出怜惜和喜爱，有意识地冲淡了先前浓郁的伤感之情。

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燕子在空中飞来飞去，绿水环绕着一户人家。这两句又描绘了一幅美丽而生动的春天画面，但缺少了花树的点缀，仍显美中不足。绕字，曾有人以为应该是小，通读全词并没有突出的景物表明这是清晨的景色，因而显得没有着落。而燕子绕射而飞，绿水绕射而流，行人绕射而走，着一绕字则非常真切。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树上的柳絮在风的吹拂下越来越少了，春天行将结束，难道天下之大竟找不到一处宜人的景色吗？柳絮纷飞，春色将近，固然让人伤感，而芳草青绿又自是一番境界。苏轼的旷达于此可见。天涯这一句与本屈原离骚，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与，是卜者临汾劝屈原的话，其思想与苏轼的定风波中所说的此心安处是吾乡一致，最后竟被远谪到万里之遥的岭南。此时他已人到晚年，遥望故乡，几近天涯，这境遇和随风飘飞的柳絮何其相似。上阙描写了一组暮春景色，虽有些许亮色，但由于缺少了花草，他感到更多的是衰败和萧索。这正如作者此时的心境，作者被贬谪在外，仕途失意，又远离家人，所以他感到孤独惆怅，想寻找一些美好的景物来排解心中的郁闷，谁知佳景难觅，心情更糟。上阙表达了作者的惜春之情以及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下阙，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墙外是一条道路，行人从路中经过，只听见墙里有荡秋千的声音，一阵阵悦耳的笑声不时从里面传来，原来是名女子在荡秋千。这一场景顿扫上阙之萧索，充满了青春的欢乐旋律，使行人禁不住止步，用心地欣赏和聆听着这令人如痴如醉的欢声笑语。作者在艺术处理上十分讲究藏与露的关系，这里他只写露出墙头的秋千和佳人的笑声，其余则全部隐藏起来，让行人自己去想象，在想象中产生无穷的意味。小词最忌讳词语重复，但这三句总共16字，墙里墙外分别重复，竟占去了一半，而读来却是错落有致，耐人寻味。墙内是家，墙外是路，墙内有欢快的生活，年轻而富有朝气的生命，墙外是赶路的行人，行人的心情和神态如何，作者留下了空白。不过在这无语之中有一种冷落寂寞之感。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也许是行人伫立良久，墙内佳人已经回到房间，也许是家人玩乐依旧，而行人已经渐渐走远。总之，家人的笑声渐渐听不到了，四周显得静悄悄的，但是行人的心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了。墙院里女子的笑声渐渐地消失了，

0: 而墙外的行人听到笑声后却心绪难平。他听到女子甜美的笑声，却一直无法看到女子的模样，心情起伏跌宕不已。而女子并不知道墙外有个男人正在为她苦恼。男子多情，女子无情，这里的多情与无情常被当爱情来解释，有感怀身世之情，有思乡之情，有对年轻生命的向往之情，有报国之情等等，的确可谓是有情之人。而佳人年轻单纯，无忧无虑，既没有伤春感时，也没有为人生际遇而烦恼，真可以说是无情。作者发出如此深长的感慨，那无情之人究竟会撩拨起他什么样的思绪呢？对此他并没有回答，也许是勾起他对美好年华的向往，也许是对君臣关系的类比和联想，也许倍增年华不再的感慨，也许是对人生哲理的一种思索和领悟。作者并未言明，却留下了丰富的回味和想象的空白。下阙写人，描述了墙外行人对墙内佳人的眷顾及佳人的淡漠，让行人更加惆怅。在这里，佳人即代表上阙作者所追求的芳草，行人呢，则是词人的化身。词人通过这样一组意象的刻画，表现了其抑郁终不得排遣的心绪。纵观全词，词人写了春天的景，春天的人，而后者也可以算是一种特殊的景观。词人意欲奋发有为，但终究未能如愿。全词真实地反映了词人的一段心理历程，于清新中蕴含哀怨，于婉丽中透出伤情，意境朦胧，韵味无穷。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苏轼的《蝶恋花·春景》。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蝶恋花，春景。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0:86，
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3: 世界纪录。
4: 比赛发酵，苏炳添起跑。
2: 9:83，
4: 苏炳添领先，
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4: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2: 十天，
3: 中国抗击疫情
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 十年，
5: 中国向
2: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取得全面胜利。
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6: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7: 叫三声干爹，这个车就是你的了。
8: 打赌之后，两人为何闹上法庭？
7: 我是叫了三声干爹，你得把车交给我，你可不能反悔啊。
8: 老同学谁对谁错？这辆车最终花落谁家？打赌打出的官司。
7: 某天周末，这徐亮呢请镇上的几位同学吃饭，酒过三巡呢，几个人呢就有点喝多了，其中呢有一个叫王军的同学，他说道：哎，我们这些同学里啊，就你混得最好，难得你混好了还忘记不了我们这些同学。对了，听说啊，前两天啊你在陈兵饭店门口啊羞辱了他一顿。前两天呢，我去他们饭店吃饭，我就听陈兵说啊，他要到法院去告你。
8: 没过几天，陈兵真的把徐亮告了。徐亮和陈兵是初中同学，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两人产生纠葛，甚至是闹到法院呢？事情还得从一场打赌开始说起。
7: 其实啊，这件事说起来啊，让人有点啼笑皆非。这徐亮啊，就赌陈兵敢不敢给他跪下磕头叫干爹。真的跪下磕头叫了干爹。后来呢，徐亮呢没有遵守他打赌的诺言，所以这陈兵啊就把他告到法院去了。按理说呀，这两个成年人之间呢不可能发生这么幼稚可笑的事情，可是这件事如果放到陈兵和徐

0: 于亮身上，熟悉他们的人在无奈之余啊，也都能猜得到这件事情绝对有可能发生。因为啊，陈斌和徐亮二人呢、啊，在初中的时候两个人就不对付，总是对着干。所以这件事情发生在他两人之间，也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其实啊，在初中的时候啊，陈斌呢和徐亮是同班同学，二人还是同龄，而且是同一个村子，两个人的家庭环境呢都比较不好，可以说是班上最差的。按常理来说，他们有着相同的家庭环境，两个人应该相互帮助，共同努力学习才是。可是恰恰相反，两个人是水火不相容。原因呢很简单，两个人的家庭环境确实都比较差，但是呢两个人的性格却完全不同。陈斌呢，他爱学习，他总希望通过学习考上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呢，陈斌这个人呢有点小气，有什么好吃的他自己留到，而且呢还喜欢占别人便宜。那么徐亮呢很聪明，但是就是不爱学习。他认为啊，闯出一番事业啊，并不一定要非要考上大学，考不上大学他一样能够干成大事情。那徐亮呢，平时呢有什么好东西啊，喜欢跟大家分享，所以啊他校内校外的朋友很多。你说按理说两个人性格不同，也不会有什么争执，也不会有什么冲突，但是徐亮呢就看陈斌不顺眼，结果他还说不过陈斌。于是呢，徐亮呢就找了一帮朋友把这陈斌揍了一顿。从那以后啊，这徐亮呢再去挖苦陈斌，再去找陈斌麻烦，陈斌呢他也只有忍着的份了。后来呢，陈斌呢很顺利的就考上了重点高中，他是他们村唯一考上县重点高中的一个孩子。这陈斌本以为啊，这考上高中以后啊就能如偿所愿的读大学，可是由于陈斌家庭环境比较差，而且呢他还有一个弟弟在读书，家里不可能同时供两个人读书。为了自己的弟弟，陈斌呢只好高中毕业以后呢就辍学在家。
1: 辍学后的陈斌不想再回家务农，但又不知道干些什么。经过深思熟虑，陈斌决定在镇里新修的公路旁开一家饭店，但这个想法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
0: 因为开饭馆啊他需要花钱呢，可是他们家里根本就拿不出这个钱。但是陈斌不顾家里的反对，他去银行贷了一笔款，而且呢还从亲戚那里凑了一点钱，这个小饭馆呢就这样开出来。由于啊那个公路是新修的，公路的两边呢也没有其他的饭店，所以过往的司机呢和乘客呢都去陈斌开的饭店里去吃。由于陈斌呢很讲究饭菜原材料的质量，所以他的饭菜做得非常好，慢慢的呢名声呢也闯出来了，临镇的人都慕名前来。就这样过了几年，陈斌的生意也是越来越好，他干脆把边上的店面呢也租了下来，扩大经营，而且呢他还在临镇开了一家分店。五年过去了，有一次正好是初中开同学会，这陈斌就去了。在期间呢，他突然看到了徐亮，一看到徐亮啊，他就想起初中的时候被徐亮欺负的情景，他心里啊就非常难受。于是呢，他向旁边的同学打听徐亮最近在干什么呀。那个同学呢就告诉陈斌说，徐亮啊初中没考上高中，然后呢自己呢就去市里打工，好像最近是什么搬运工。这陈斌一听啊，徐亮现在只是个搬运工，他心里、啊、暗暗窃喜。于是呢他主动走向徐亮，并敬了徐亮一杯酒，然后就夸耀自己开的饭店如何如何的红火，自己现在条件是多么多么的好，然后顺便呢就奚落奚落徐亮。这徐亮呢看到陈斌这么说呢，他只是笑笑，什么话也没有说。那天晚上回去以后啊，陈斌是春风得意。那么徐亮回去后呢，

0: 其实啊，当时在聚会上，徐亮想反驳陈冰，但是他知道他自己现在的条件根本就没有办法与陈冰比，所以啊，他就决定一定要闯出个样子再回来。
1: 陈冰的饭店由于经营不善，生意日渐萧条。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徐亮经过自己的努力开了公司，成了老板，日子过得很风光。这次他承包了县城一项重要的工程，可没想到的是冤家路窄，就是因为这项工程，徐亮和老同学陈冰碰了头。
0: 有一天早晨，有一辆大货车拉着一堆沙石就来到了陈冰的饭店门口，到了门口以后就开始把沙石卸到陈冰饭店的斜前方。这陈冰一看把沙石卸到我这里，虽然没有挡住我的正大门，但是肯定会影响我的生意啊。于是他赶忙走出饭店去制止。他对那个司机说，你把沙石堆到我饭店门前，你这不是挡我生意吗？谁让你堆的？赶紧把它搬走。这个司机呢就回了陈冰一句话，他说啊，这是我们老板让放到这里的，我们是打工的，我们怎么有办法挪呢？你要有什么事情啊，你就找我们老板。这陈冰一听啊，马上就问，你们老板是谁啊？快把你们老板叫来。这个司机又说了，我们老板呢平时工作很忙，他还不一定能来得了。这陈冰马上就问，到底是谁？司机说，是徐亮。陈冰一听，徐亮，这是不是我那个老同学老对头徐亮啊？他并没有叫司机给徐亮打电话，陈冰呢只是给自己在镇政府工作的同学打了一个电话。镇政府工作的同学啊就告诉他，这次啊镇上道路翻修工程啊的承包商就是我们的老同学徐亮，而且呢这个同学呢还把徐亮的电话号码交给了陈冰。这陈冰一听啊，徐亮现在都成承包商了，肯定很有钱呢，所以他心里呢就隐隐觉得有些不舒服，酸溜溜的。但是呢他还是拨通了徐亮的电话，而徐亮呢这时呢正忙着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一接电话一听是陈冰，他也大吃一惊，这陈冰怎么会给我打电话呢？这陈冰，我们两个初衷就不对付啊，这些年来啊他总是在挖苦我，讽刺我啊，他给我打电话肯定是没好事。但是呢毕竟是老同学，所以呢徐亮呢还是哈哈的笑道，哎呀老同学啊，今天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呀？有什么事情吗？这陈冰马上就说道，你让你的工人把沙子堆到我饭店门前，挡了我的生意，你赶紧搬走。这徐亮一听啊就知道了，其实啊原来这个沙子堆到他饭店门前呢他早就知道，但是呢这并不是他的意思，这是镇政府决定的。所以呢他就跟陈冰解释道，他说其实我是你老同学，我怎么会把沙子堆到你饭店门前让你做不成生意呢？这是镇政府决定的，我也没有办法呀，这凡事都有个规划，都有个制度嘛。这陈冰一听啊，你这徐亮是拿镇政府来压我了，他马上回了一句，我不管是谁决定的，今天你就得把沙子搬走，你要是不搬我就找车把他拉走，然后我卖他。这徐亮一听这话他就有点生气了，但是呢还是为了碍于老同学的面子，也是为了保证工程啊能够顺利进行，他就笑呵呵的对陈冰说，要这样吧，我现在赶紧放下手头的工作，我赶紧上你饭店，我们慢慢谈。徐亮呢赶紧把工作呢交代给下属，然后开着车就直奔陈冰开的饭店。到了饭店门口，陈冰呢已经看到徐亮了，但是陈冰呢并没有走出饭店来迎接徐亮，而是大咧咧的翘着二郎腿坐在饭店里面看着徐亮。这徐亮在饭店门外啊一看这种情况，还是决定先礼后兵，于是呢他就

0: 直接走进饭店，笑呵呵的就对着陈平说：“哎呀，老同学啊，有什么事我们好商量嘛。这件事啊，其实真的是镇政府决定的。要不你看这样好不好？我跟镇政府协调协调，过两天马上就把沙子拉走。如果我做同学的做的有什么不是，那么我改天请你吃饭赔个不是。”可是陈兵并没有理会徐亮，他只是又说了一句：“你把沙子堆到我门前，就是影响我生意了，我的财路全被你挡了，那么我每天要损失多少钱，你知道吗？”这徐亮一听啊，也很生气，但是他还是以一种息事宁人的态度，就对陈兵说：“要不，老同学这样好不好？你看你们损失多少钱，我赔给你。”这一说到钱，这陈兵呢，就更生气了，沉着脸冷冷地说了一句：“你不就是有钱吗？有几个臭钱有什么了不起啊？一个没文化的农民。”
1: 陈兵的冷嘲热讽让老同学徐亮顿时感到非常气愤，本来自己是好心好意，却遭到了陈兵的这般侮辱，徐亮决定以牙还牙。然而没想到的是，徐亮的一番话竟惹来了一场官司。
0: 他和陈兵啊，本来都是农民的孩子，他从来没有觉得农民与其他人有什么不同，现在陈兵竟然拿农民两个字眼来侮辱自己，他怎么能忍得住啊？他马上就对陈兵说：“是啊，我这两年呢确实赚了点小钱儿，你看门外那个车了吗？红旗牌的，那就是我的车。怎么样？”陈兵一看说道：“有个车有什么了不起？”徐亮马上就说道：“我有你没有，你如果陈兵今天敢跪到地上给我磕三个响头叫三声干爹，这个车就是你的了。”其实啊，这徐亮呢只不过是想侮辱侮辱陈兵，或者说气气陈兵。可是他这话音刚落，这陈兵眼珠一转，扑通就跪到地下，嘣嘣嘣就磕了三个响头叫了三声干爹。这徐亮一看当时就懵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这陈兵呢已经从地上站了起来。然后呢他就对着徐亮说：“你的人看到了，我们饭店的人也看到了，我是跪了，我是磕头了，我是叫了三声干爹，你得把车交给我，你可不能反悔啊。”徐亮当时呢就无话可说了，想了半天他对陈兵说：“陈兵啊，你真行，这样的事情你都做得出来，你还是不是男人呢？”说完这话他转身就上车了，但是呢他并不是把这个车啊交给陈兵，而是开动车子绝尘而去。这陈兵一看徐亮开车跑了，马上就在后面追，但是陈兵毕竟是两条腿，你怎么能追上四个轱辘的轿车呀？这陈兵是一边骂一边追，最后呢徐亮的车呢消失在他的视野之中了。这陈兵呢非常生气，他一边往回走一边骂骂咧咧。回到饭店，他坐在那里想：“哎呀，今天不对啊，今天我是吃了大亏啊，那三个响头那三声干爹可是货真价实的呀，这徐亮承包着镇里的工程啊，怎么也不得弄个几十万呢？而且徐亮平时说话都算数，今天怎么反悔了？这个仇我一定要报。”但是他怎么报复徐亮呢？他想了很多很多办法，但是都觉得不可行。比如说他想找人呢去收拾收拾徐亮一顿，可是他又想这徐亮朋友啊很多，弄不好啊是被徐亮收拾自己一顿，所以这两天呢他都在想怎么办。有一天呢他们店里呢来了一个律师吃饭，律师呢听说了他这种情况，就告诉他：“你到法院起诉不就得了吗？”这陈明一想：“对呀，不还有法律吗？我可以用法律来维护我的权益啊。如果法院支持我的观点，那么到时候徐亮不愿意给车，我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啊。”想到这里

他就开始精心准备，准备什么呀？准备上法院去告徐亮，可不，这不久，这徐亮就收到传票了。其实啊，

这里，朋友啊，就一定会想，那么陈斌会什么样的理由去起诉徐亮呢？在陈斌啊，就认为啊，他和徐亮之间是赠与关系，而且双方之间的赠与合同已经成立而且生效，所以呢，徐亮应当向他交付小轿车。在这里呢，就涉及到一个法律概念，这个法律概念是我们在本案中呢必须明确的，也就是说，什么是赠与合同？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85条的规定，赠与合同呢是指赠与人将自己所有的物品、现金或某些权利赠与受赠人，受赠人同意接受赠与的合同。也就是说，赠与合同呢，我们可以打个很简单的比方来比较一下。比如说，我有一个大的苹果，这个苹果是属于我的，那么我这个苹果呢，我决定想赠与给你，那么就必须符合两个条件，这个赠与合同才能够成立。一是我愿意将这个苹果赠送给你，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你同意要我这个苹果，如果你不同意或我不同意赠给你，那么这个赠与合同都是不成立的。在本案中啊，陈斌就认为，当徐亮对他说，陈斌你敢跪下磕三个响头叫三声干爹，我就把轿车送给你，这是徐亮以口头的方式表示同意赠与。而当陈斌跪下磕头叫干爹，是以他的行为来表示同意接受徐亮的赠与，所以他认为双方之间的赠与合同是成立而且有效的，所以徐亮应当交付小轿车。但是呢，陈斌呢在这里混淆了一个概念，因为本案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陈斌和徐亮之间的这个赠与合同必须是成立而且生效的，在这种情况下，陈斌才有权要求徐亮交付小轿车。如果陈斌和徐亮之间的赠与合同只是成立而没有生效，那么陈斌就无权要求徐亮交付小轿车。那么我们结合在本案中，我们看一下双方之间的这个赠与合同是否成立而且生效了呢？一般来说，一个合同要成立要符合三个要件：当事人、标的和意思表示。当事人嘛，就是我们正常的自然人；标的嘛，在本案中呢就是这个轿车；那么意思表示呢，就是徐亮说，陈斌你给我跪下磕头叫干爹，我就把轿车送给你，这就是徐亮的意思表示。那么陈斌跪下磕头叫干爹，这就是陈斌的意思表示。所以呢，在本案中呢，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呢符合赠与合同的成立要件，所以赠与合同是成立的。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赠与合同仅仅成立还是不行的，还要生效。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啊第55条的规定，一般的民事法律行为啊，它要生效必须符合三个要件。第一个要件就是双方都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第二个要件就是意思表示真实，第三个要件就是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那么在本案中，双方之间的赠与合同是否符合这三个要件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徐亮和陈斌啊都是成年人，这车呢也是徐亮所有，双方呢也没有什么精神疾病，都是健康人，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呢符合第一个要件。那么是否符合第二个要件，意思表示真实呢？其实在本案中啊，朋友也一定有个了解，当时啊这徐亮如此对陈斌说，他是不是真的想把车赠送给他呀？不是的，他只不过是想侮辱陈斌。而陈斌呢，他知道不知道呢？他也知道徐亮不过是在想讽刺、挖苦、侮辱自己，所以双方的意思表示并不真实。那么我们看一下是否符合第三个要件呢？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呢？

0: 我们都知道，徐亮叫陈兵，跪下磕头叫三声干爹，他与我们的传统道德美德是相违背的。那放在法律领域里，就是有违善良风俗和社会公德的。所以，双方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又不符合第三个生肖要件。综上所述，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陈兵和徐亮之间的赠与合同虽然成立，但是呢却没有生效，所以陈兵就无权要求徐亮交付小轿车。最后法院作出判决，陈兵与徐亮之间的赠与行为呢属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因为他有违善良风俗，所以最终判决驳回陈兵的诉讼请求。在这一场啼笑皆非的官司中呢，这陈兵和徐亮二人呢都没得到什么好处，反而是两个人呢都成为大家的笑柄。如果呀这个本案中的这个双方当事人呢，他能够相互理解对方的苦处和难处，就不会走到打官司这个地步了。其实对他人的戏弄和侮辱是不道德的行为，只有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才能真正的解决矛盾，化解纠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

0: 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近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着力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推动形成铁路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新局面。若干措施从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加强铁路旅游运行保障，强化政策保障支持等五方面提出了15项政策举措，推动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相互赋能，扩大优质服务供给，释放铁路旅游消费潜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下一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将会同相关部门抓好政策落实落地，加快推动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助力扩大服务消费。

近日，伊利满在饮料、板材等高附加值货的集装箱班列从南宁南站驶出，开往浙江嘉兴。这是广西面向长三角地区开通的首条规模化、班列化高附加值货运输线路，有力服务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畅通南北物流循环。高附加值货物品类丰富，覆盖面广，市场活跃度高，是保障区域经济循环畅通的重要物流品类。随着广西与长三角地区产业协作，商贸往来日益紧密，食品饮料、日用品、建材、板材等高附加值货物运输需求不断增长。该趟班列以饮料为主要货源，搭配板材等市箱货物，采用规模化、班列化组织方式开行，为区域物流高效联通注入动能。自项目启动以来，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创新探索混装货物班列运输模式，组织服务团队深入南宁、柳州、崇左、理塘、萍乡等地，走访生产贸易企业和物流园区，精准掌握客户在时效、价格、末端配送等方面的需求，推出量价互保、包量合作等定制化政策，并二季度成功将线路纳入途径运行，进一步扩大物流服务范围。针对饮料、板材等货物怕潮湿、易磕碰的特性，南宁铁路物流中心制定专项装卸组织方案，强化全流程运输保障，安排专人现场盯控装车环节，严格检查装载质量，确保运输安全平稳可靠。铁路部门将以该班列开行为契机，持续加大高附加值货物市场开发和项目培育力度，聚焦重

点通道和节点城市，持续优化运输方案，拓展到站点和市货物的品类，进一步提升班列竞争力和服务质量。

6月以来，中国铁路成都集汽车有限公司组织客运营销力量开展集中宣传推介，面向政企客户全方位推介谱系化、定制化、多元化客运产品矩阵，以精准服务激活客运市场，擦亮成铁的服务品牌。依托西南地区完善路网布局，成都集集团公司搭建谱系化客运产品矩阵，发挥高效通达路网优势，提供高品质高铁商务出行服务，立足区域通勤，推出 CR200G 产品，为沿线群众中长途出行提供普惠服务。流列车串联沿线风景名胜，打造沉浸式文旅出行新选。同时，他们持续升级票价的服务，城际市域列车常态化、公交化运营，实现旅客刷证即走，便捷出行。成都局集团公司积极推行商务候车室市场化运营，与兴地局集团公司客运车站共同构建全路网服务网点，为旅客提供铁路畅行、礼遇型服务产品，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进一步丰富列车的餐饮品类，打造1435特色文创产品，构建多元化旅途消费场景，聚焦市场个性化需求。成都局集团公司重点做好总对总一站式定制服务，提供包舱、整列包车等定制模式。同时，他们做好全流程延伸服务，为旅客开辟专属安检通道、候车专区，并派专人引导布置车内环境，筹办主题活动，定制特色餐食，打造沉浸式乘车体验。依托川渝泉优质酒店资源，打造无缝接驳交通，统筹食宿会务，提供一站式全链条贴心保障。成都局集团公司将持续深化陆地联动，优化客运产品供给，不断拓展定制化出行服务覆盖面，以优质客运服务赋能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基本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近期国内车市呈现了燃油车冷、新能源车热的特点，针对这一趋势，中汽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分析称，高油价抬升燃油车使用成本，凸显新能源车经济属性，同时国内车企深耕创新研发，新能源新车型快速迭代，以差异化产品满足多元需求，不断激活市场潜力。陈世华表示，新能源汽车出海表现亮眼，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综合实力提升的集中体验，这离不开政策引导和产业协同等多重优势的共同支撑。我国拥有完整且高效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规模效应突出，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同时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智能化功能快速迭代，持续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推动产品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为切实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效预防和减少涉酒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伊春交管部门持续推进常态化酒驾整治工作。连日来，全市各交管大队联合属地治安禁毒大队在辖区开展酒醉驾、毒驾夜查行动，严肃查处酒醉驾、毒驾等违法行为，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伊春交管部门结合酒醉驾违法行为发生规律，在市区主要路段、餐饮娱乐场所周边等酒醉驾易发生路段以及夜间、凌晨等高发时段设置检查点，科学部署警力，采取定点设卡、流动巡查的方式，开展酒醉驾整治行动。执勤民辅警严格落实逢车必查、逢仪必检要求，对过往车辆逐一排查，对酒驾、醉驾等违法行为坚持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同时查处超员、无证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切实维护道路交通环境。交警提示：安全出行记心间，摒弃侥幸心理，事故不分距离，严查不分时段，就拿生命安全赌运气。聚餐前提前约定，不劝酒不酒驾，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把安全放在首位。酒后可以选择代驾、网约车、公共交通出行，或请未饮酒的亲友接送，既便捷又安全。发现亲友有酒驾意图，及时劝阻制止；发现酒驾违法行为，主动举报，共同守护道路安全。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

0: 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很多年轻女士头疼的问题就是我们常常因为罐头皮儿太滑拧不开盖。其实小女人也可以变成大力士，现在你可以到自己的梳妆台抽屉里找上几根皮筋儿，把皮筋儿套在盖子上轻轻一拧，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注意要用最普通的橡皮筋儿，缠着漂亮棉线的没有效果。第二，项链和手环这种细细长长的链子特别容易缠绕在一起，尤其是在旅行中很难打理。那么你可以找一张用来垫抽屉的防滑垫，或者是那种带有小泡泡的塑料包装纸，将首饰们整齐地摆放在上面，然后卷起来压在衣物中间就可以喽。
1: 橘子酸甜可口，富含多种维生素，市面上有一种说法，吃啥补啥，橘子吃多了就会变成小黄人。大量吃橘子真的会变成小黄人吗？橘子上的白丝到底能不能吃？大量吃橘子的确会导致变成小黄人，医学上称为高胡萝卜素血症。橘子当中含有大量的类胡萝卜素，类胡萝卜素是天然色素，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只含碳氢元素的胡萝卜素，比如贝塔胡萝卜素和番茄红素，另一类是含羟基、羧基等氧元素的叶黄素类，比如叶黄素和虾青素。类胡萝卜素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维生素 A 是人体不可或缺的成分，它也是构成视网膜细胞中的成分，参与暗适应能力的形成。如果缺乏维生素 A， 将出现夜盲症。此外，也会导致角膜干燥症、皮肤干燥、脱屑、生长发育会受到影响，还会影响免疫力，容易发生呼吸道感染等等。一般情况下，类胡萝卜素在肝脏中经胡萝卜素酶的作用之后，断裂成视黄醛，进而被还原成视黄醇。维生素 A1 也就是视黄醇，维生素 A2 为三杠脱氢视黄醇。如果短期进食大量的柑橘，胡萝卜素的含量过高，超过了机体的转化能力，将导致血中的胡萝卜素的堆积沉积在皮肤之下，就会变成了小黄人。由于儿童处于发育阶段，肝脏的酶类的相关功能比较弱，所以和成年人相比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还有一种情况也会出现皮肤变黄，那就是高胆红素血症，比如肝炎、新生儿黄疸等等。其中肝炎是因为肝细胞受损，肝脏是解毒器官，肝细胞受损，胆红素代谢功能下降，导致血液当中的胆红素水平升高，所以肝炎患者会出现皮肤和巩膜的黄疸。那么对于高胡萝卜素血症应该怎么处理呢？应该停食柑橘、橙子、南瓜、胡萝卜、番茄、红

薯、苋菜、桃、柿子等食物，多喝水促进排泄，服用维生素 C 加快排出。在生活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关于柑橘的问题经常会被提到，那就是橘子上的白丝到底能不能吃。橘子上的白丝是一味药材，叫做橘络。橘络当中富含多种生物活性成分，橘络提取物可以清除亚硝酸盐，有助于降低癌症的风险，具有抗氧化活性，有助于抗衰，能够保护肠道平滑肌细胞，抗低氧，可以减轻高原反应，对抑制乳腺增生也有一定的功效。还有研究显示，橘络的小分子果胶可以抑制肺癌细胞的生长。橘络作为日常饮食当中富含活性成分的物质，对人体是有益的，所以吃橘子的时候应该顺带着吃橘络，而不是刻意的剥掉。而且橘络富含粗纤维，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还有降血脂。同时也不建议刻意去吃橘络，因为橘络单一作为药物并不多见，直接去吃橘络要达到治疗的效果，剂量上也达不到。好的，以上这些关于橘子的知识你知道了吗？

一入冬，各种蔬菜就变得难以保存，咸菜也应运而生。吃馄饨、吃稀饭，还有吃面条的时候加一些，味道立马变得丰富了。还有一些家庭会腌制腊肉、香肠和咸鱼等等，能炒能炖，而且还能够直接切片凉拌，油而不腻，咸香美味，极受欢迎。但如今很多人在吃腌制食品的时候心里都会有顾虑，听说这些腌制食品含有亚硝酸盐会致癌，究竟事实如何？今天就来给你科普一下。亚硝酸盐可以说是腌菜腌肉类不好传言的源头，但你可

可知道，即使不是加工腌制食品，也会含有一定的亚硝酸盐。但亚硝酸盐究竟是怎么来的？又是如何影响人体的健康的呢？亚硝酸盐的前身其实是硝酸盐，而硝酸盐是自然界当中广泛存在的一种无机盐，在人们的日常食品和水源当中都含有，尤其是蔬菜，像菠菜、芹菜、土豆、胡萝卜、豆类等等，含量较高。在还原菌的作用之下，硝酸盐可以被还原为亚硝酸盐。在高温蒸煮或者是长期置于有氧环境下，硝酸盐也会转化成亚硝酸盐。亚硝酸盐本身并没有致癌性，是全世界范围内允许在食品当中存在的防腐剂，只要在国家范围标准之内，就是没有中毒风险的。如果短时间内误食大量的亚硝酸盐，容易引起急性中毒，出现头疼、头晕、乏力、胸闷、气短、心悸、恶心、呕吐、腹泻等等，这个时候一定要尽快的就诊。那既然亚硝酸盐本身并不致癌，那为什么又和癌症有关呢？当亚硝酸盐进入胃里，遇到蛋白质的分解产物胺类，胃中的酸性环境会促使两者发生反应，亚硝酸盐就会转变成有致癌性的亚硝胺。而亚硝胺是包括胃癌、肠癌在内的多种癌症的罪魁祸首。而且据13个国家的生态学数据分析，亚硝酸盐的摄入量与胃癌的死亡率有着显著的相关性。其实除了亚硝酸盐，腌制类的食品并不推荐吃的理由还有以下几个。第一，营养流失。腌制食品经过了长时间的腌制保存，其中的营养物质大部分都被破坏了，尤其是腌制的蔬菜，其中的天然抗氧化成分有较大的损失，维生素的成分也几乎丧失殆尽。第二，盐过量。毫无疑问，腌制食品里含有大量的盐分，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人每日食盐摄入量应在6克以下，而我国国民本就有盐摄入超标的问题，再加上这些腌制食品，可谓是雪上加霜。当摄入过多的盐之后，为了保持体液的平衡，细胞外液就会随之增多，血容量也会增加，血压也会升高，而高血压又会进一步导致心血管疾病。另外，过量的食盐会加重肾脏的负担，若不能及时排出，会导致水肿，并且增加肾功能受损的风险。那么平时我们该怎么吃腌制食品才能够降低危害呢？第一，注意腌制时间。一般在腌菜腌制后的7到15天里，亚硝酸盐的产量最大，合成量最多，而在第21天之后，其含量会明显的降低，这个时候食用相对安全。如果去商场购买，也要注意选择正规的厂家。第二，控制量。成年人每次的食用量最好不要超过150克，50克左右为宜，一周内食用最好不超过3次，不要连续食用。第三，搭配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可以有效地阻断亚硝胺的形成，尽可能避免身体吸收致癌物，因此在吃了腌制食品之后，可以吃一些猕猴桃、樱桃、草莓、橙子等富含维 C 的食物。

一到冬天就到处都在干裂，尤其是嘴唇，干得像沙漠。不光干，它还脱皮，不光脱皮还皲裂出血。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类似的情况，今天就来告诉你发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外部原因。冬季天气会比较干燥，气温也会比较低，而唇部的皮肤比较薄，它的外面并没有角质层的保护，因此对环境的变化会更加的敏感。干燥的环境会带走唇部的水分，导致唇部失水，加之低温的刺激，唇部会出现一定的炎症，进而出现脱皮或者是干裂的情况。第二是自身的原因，由于冬季新鲜的蔬菜瓜果较少，人们在饮食上对这些物质的摄入量相比在其他季节可能较少，因而造成了机体维生素的缺乏，进而导致嘴唇脱皮。而且由于冬天寒冷的气温，很多人都会选择像火锅一类吃起来比较火辣刺激的食物，这也会加剧唇部的炎症，导致情况进一步的恶化。那为什么嘴唇会越舔越干呢？在嘴唇干燥和脱皮的时候，很多人会习惯性的用舌头去舔嘴唇，其实这种做法是非常不可取的。表面上看嘴唇是湿润了，而实际效果却正好相反。因为我们的唾液当中除了水之外，还有很多促进食物消化的消化酶还有细菌等等，而嘴唇对这些物质的作用并无抵抗力。嘴唇上的水分蒸发会带走更多的水分，残留下的消化酶细菌等会对唇部产生影响的物质，让原本已经岌岌可危的唇部环境雪上加霜。因此在唇部脱皮的时候，千万不要一直用舌头去舔嘴唇，不然就会陷入越干越舔，越舔越干的恶性循环了。除了用舌头舔嘴唇的错误习惯之外，还有很多人会用手去撕嘴唇上的死皮，这种做法同样也是不可取的。因为相比于其他的部位，我们的唇部皮肤可以说是非常的脆弱了，对环境的变化也是非常的敏感，更何况直接用外力对唇部皮肤进行撕拉，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用热毛巾热敷唇部几分钟，待唇部的死皮软化之后，再用柔软干净的刷子轻轻刷去死皮，并且涂抹润唇膏对唇部进行保湿。

0: 是什么改变了古气候？27亿年来，地球上发生了5次大冰期和4次大的暖期，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原因尚不很清楚。有的学者认为，这与地球运行的轨道有关。当地球离太阳比较近时，接受太阳的能量多，所以气候温暖。而地球远离太阳时，接受太阳能量少，气候就寒冷。有的学者认为，这与地球上大的地壳运动有关。地壳运动造成了高山，高山上的空气稀薄，尘埃和水蒸气较少，热量容易散失，因而引起地表降温。同时，地壳运动也扩大了陆地面积，发生了海退。陆地的热容量远比海水的小，陆地扩大，海洋面积缩小，地表储存的能量就少，地表的温度容易降低而变得严寒。历史上几次大冰期都与地质构造活跃期有关，但这些说法并未得到公认。地球目前所处的第四纪大冰期又可进一步分为7次较冷的冰期和7次较暖的间冰期。随着科技的进步，测试方法的提高，近70多万年来的地史就可分为7次较小冰期和7次间冰期。大致10万年就出现一次冰期和间冰期的交替。最近一次小冰期出现在1.8万年前，当时夏季海水温度比现在低2.3度，因而海水蒸发以后，绝大部分转化成雪而被冰封在北美洲、欧亚大陆、北极和南极。所以全世界海平面下降了近100米。今天的台湾海峡、东海、黄海、渤海水深100米左右。所以当时这些地方都露出了海面而成为陆地。从而中国台湾、日本都与中国大陆连在一起了。因此渔民在渤海和台湾海峡打捞到1.8万年前陆生的犀牛化石、鹿化石等，以及日本发现这一时期的石器与中国所见的很相似，也就不足为奇了。从1.5万年前至今，地球又渐渐变暖，进入了间冰期，许多大陆的冰又逐渐融化，海平面升高了近100米，所以台湾海峡、东海、黄海、渤海又被海水淹没了。古气候的研究关系重大，造成地球冷暖变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种变化是否有规律可循？第四纪大冰期是否会像前几次大冰期一样持续超过1000万年？地球现在所处的间冰期什么时候会结束？新的冰期来临对人类是有益还是有害？这些问题都有待人们去探索、去研究。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阴气，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五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6: 荷塘月色，作者朱自清。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拍着润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梅谢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迷望的是甜甜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的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的开着的，有羞涩的打着朵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银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默默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歇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轻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

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俏冷冷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阿林上奏着的名曲。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露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树色一粒时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风姿便在烟雾里也变得出。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露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可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她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去的。采莲人不用说很多，还有看莲的人。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梁元帝《采莲赋》里说得好：“于是妖童元女，荡舟心绪，一首徐回，兼传与悲。棹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平开。而其纤腰束素，千岩固步，夏始春雨，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为轻船而敛居。”可见当时西游的光景了。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曲子：“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今晚若有采莲人，这儿的莲花也算得过人头了，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这样想着，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你是大自然的孩子，作者丁立梅。小弯弯你好，我走在从你的学校返回我老家的路上，一路上我都在想你，我想着要跟你说说话。我选择的是步行，我喜欢这样走着。从前上学，我都是从家里这样走着去学校，再从学校这样走着回家。沿路要穿过好几个村庄和一些田畴，要跨过好几座小木桥和一些沟渠。我认识路边每一户人家养的狗和猫，我认识地里所有的庄稼，那些麦子、蚕豆、玉米、水稻和棉花。我认识沟边长着的小野花，那些一年蓬、蒲公英、婆婆纳、泽漆、紫云英和小芥。河畔的茅草春天绿着，冬天会开出毛花，白花花的一片，像下着雪。靠岸的柳树上也总是拖着个大大的鸟窝。

我痴迷于那些花儿啊朵的，还有花朵下的虫子们，它们总能牵住我的脚步，让我一再晚归。小弯弯，你也是这么走着上学放学的吗？那么我要为你庆幸，多幸运啊，你能身处在这样的大自然里，日日不相离。你是否走着走着也会停下来，和一棵草说说话，和一朵花说说话，或者逗逗一只小虫子，问候路过的一只小鸟？一个心中装着大自然的孩子，无论将来身在何方，他都会心怀柔软和善良，懂得爱，懂得感恩和珍惜。小弯弯，我和你都出生在这样的乡村，它偏僻，它离闹市甚远，它没有车马喧哗，它有的是鸡鸭猪羊。在一些人的眼里，那是落后，是闭塞，是贫穷困苦。曾经我也以为是这样的，并为此而自卑。然而等我长大了，置身于城市的高楼大厦里时，却深深怀念乡村里的一切。我感激着我能生长在这里。你看，大自然是多么偏爱你呀！你知道庄稼怎么从泥土里长出来，你能脱口叫出很多野花野草的名字，你能学小雀的声音，你听得懂哪儿是蛐蛐在叫，哪儿是纺织娘在唱歌。你知道月亮倒映在门口的小池塘里是什么样子，你知道青蛙是从蝌蚪变出来的，你能说出弯弯的月亮像扁豆。小弯弯，我之所以要跟你说这些，只是想告诉你，你拥有的永远比失去的要多得多。你的学校也曾是我的母校，是我少年的梦想生长的地方。只是很不好意思地悄悄告诉你，那个时候因家里贫穷，我曾好自卑。但我热爱读书，热爱幻想，热爱大自然，所以活得内心丰盈充实。至今回想起来，那段时光堪称我人生最美的时光。我好比一株植物，享用着天地日月的无私赐予，一日一日葱茏起来。你比那时年少的我还要小一些，你才九岁，才念小学二年级，如初春的柳芽刚刚冒出头来。在你稚嫩的眼里，天空大地应该无一不好吧。你尚不懂得惧怕和自卑，风来雨来在你看来都是理所应当。我多么希望你能永远活在这样的天真里。听你的老师介绍你，还在吃奶的年纪，你就失去双亲，跟了爷爷奶奶。爷爷瘫痪在床，奶奶又因小儿麻痹症留下了后遗症，行动不便。你小小的人儿就撑起一个家，烧火做饭竟都学会了，邻里也都帮衬着你们家，缺吃少穿的都会有人送来，社会上也有好心人上门送钱送物。你身上穿的不比别的孩子差，

知道吗，小弯弯？听到这些时，我的鼻子一度发酸。你是不幸的，可又是幸运的。邻里相帮，天地广阔，该削减了你多少的疼痛和寒气呀。我坐进你们的教室里听课，你和那些孩子多像小鸟、小鱼、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蝴蝶，我不知道怎么比喻才恰当。一切小小的、可爱的事物都能用到你们身上。那节课，老师带你们学习了李峤的诗《风》，老师让你们学大自然的风吹，你们一个个鼓起小嘴巴，一会儿学龙卷风，一会儿学大风，一会儿学微风，兴高采烈。你也是兴高采烈的。下课了，我把你叫到身边，抱了抱你。你两只大眼睛很害羞地看着我。我问你，小弯弯，你最喜欢什么样的风呢？你眨巴眨巴眼睛，轻轻答，我最喜欢微风。我问为什么，你回，因为微风吹在身上，暖洋洋的，不冷。好一个不冷。小弯弯，我真高兴你这么答。我真心祝愿那些微风吹过的暖都能烙在你的记忆里，成为你今后战胜困厄的力量和勇气。还是要为你庆幸，你生在这里，你是大自然的孩子。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

0: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雨金制作。
1: 子夜，第45集。吴孙府、王和府，还有接下来的几个人，哦，孙吉人。他们几个其实各自心中还有各自的小九九、小打算，但是对比起吴孙府远大的志向，当然还是志当存高远，求同存异。吴孙府脸上摆出了深思熟虑的神色，但是他自己的那些经验就告诉他，必须厂里有忠心能干的办事员，然后胜利有把握。而公司管理下这八个厂还没有那样的好支援，又况是各自独立的八个厂，那一定更感困难。王和府的顾虑不能完全抹杀。这时孙吉人恰好又表示了同吴孙府的思想暗合的意见。那么工钱九折一层，缓半个把月也行，可是我们一定要赶快先把各厂的管理部整顿好，举动轻浮的、老卖糊涂的都要裁了他，立刻调进一批好的来。我想孙府厂里也许可以抽调几个人出来，我们预定一个月的功夫整顿各厂的管理部，再下一个月就可以布告工钱打九折。我们的特别奖励规则却是要立刻实行，好让工人们先知道我们是赏罚分明，谁的本事好不偷懒，谁就可以抓大把的钱。吴孙府听着就点一下头，但是突然一阵急促而沉重的皮靴声像打鼓似的直滚到这办公室的门外，中间夹着茶房的慌张的喝问：
2: 找谁呀？不要乱跑。
1: 办公室里吴孙府他们听了都一怔，同时那办公室的门已经飞开，闯进一个人来，满头大汗，夹着个很大的文书皮包，一伸腿把那门踢开。这人一边走一边就喊道：
3: 严军全部出动了，德州混乱，云山到香港去办的事怎样了？你们这里有没有他的电报啊？
1: 这人就是黄芬，有名的大炮。吴孙府的脸色立刻变了，王和府却哈哈笑着跳起来，慌忙问道：
3: 当真吗？几时的消息啊？半个钟头前的消息，谁说是不真的？云山来了电报没有？
1: 黄奋气羞羞地说着，用力拍他腋下的文书皮包，表示那消息就装在皮包里，再也不会错的。
3: 济南呢？要到济南，光景总有一场大战。
1: 吴孙府抢先一步问，他那浓眉毛簌簌地在跳了。
3: 4-5天内就要打进济南，大战是没有的，大战要在金浦路南段。
1: 4-5天？

0: 大战是没有的，嘿嘿。乌孙府自言自语的狂笑着，退后一步，就落在沙发里了。他的脸色忽然完全灰白，他的眼光就像会吃人似的。金浦路北段的军事变化来得太快了，快到就连乌孙府那样的灵敏手腕也赶不上呀。 孙姬人也醒悟到了，他重重的吁一口气，望了乌孙府一眼，又看房里那座大钟，正是4点。他立刻想到，交易所里此刻也许正在万声的狂躁中跌停了板。他的心跳了，他不再往下想了。没有电报来吗？这才是怪。何府，要是接到了。 马上通知我呀！黄奋一边说，一边就转身走了，同他来时一样的突兀。吴孙府蓦地又跳了起来，牙关咬得紧紧的，圆睁着一双眼，他急躁地大步走了半个圆，忽然转身站住了，面对着愕然的王和府和苦着脸沉思的孙吉人。 很兴奋而又很慌乱地说道：“我想来只有一个办法了，运动经纪人提早2天半交割。不是说还有4-5天才能打进济南吗？算是4天吧。那么，提早2天半交割，刚好在济南线路以前。那时候，市面上虽然有谣言，也许债价还不至于狂跌，提早2天半交割。” 就是大后天停市了，那恐头明天不能再拼下去，我们剩下的500万也明天放出去，看来还可以扯一个不进不出。哎，他们干什么的？忽然大军出动了。幸而消息得得早，上次张贵军退出长沙的当，可不是我们早得消息就挽救了过来吗？ 孙吉人先对乌孙府的办法表示了赞成，一半也是勉强宽慰自己。孙府，就是这么办很好，赶快动手。王和府听明白了时，依然是兴高采烈，他很信仰乌孙府的巧妙手段。那么，我先打一个电话找陆匡时来，谋事在人，我们画一个草头。 也许可以提前2天。吴孙府的口气镇定些了，他皱着眉头，一边说一边看那大钟，现在真是一寸光阴一寸金的紧急时期。他狞笑了一声，就匆匆的跑到办公室隔壁的机药房打电话去了。这里，王和府、孙吉人两个人都不说话了。
1: 孙吉人看着面前大餐桌上的花瓶，又仰脸去看墙上挂的实业计划的地图，他依然很镇静，不过时时用手摸着下巴。王和府却有点坐立不安，他跑到窗前去望了一会儿，忽然又跑回来，沁着电铃，立刻一个青年人探头在办公室门口，用眼光向王和府请示了。
0: 他是总经理下面文读科的打字员。王和府招手叫他进来，又指着靠窗的一架华文打字机，叫他坐下，然后命令道：“我说出来，你打，新定本厂奖励规则。本厂，滋阴，试行，科学管理法，增进生产。”不中用的，那么慢。增进生产，并为奖励工友起见。新定办法如下。快一点，啊。新定办法，听明白了吗？啊，如下。换一行，怎么样，孙福？那边孙吉人突然叫了起来。

王和甫撇下那打字员，转身就跑，却看见吴孙甫两手抱在胸前，站在那大餐桌旁边，一脸的懊恼气色。王和甫哼了一声，就转身朝着那打字员的背脊喊道：“不打了，你去吧。”办公室里又只有他们三个人了。吴孙甫咬着牙齿，轻轻说了一句：“已经跌下了半圆。”王和甫觉得全身的血都冻住了。孙吉仁叹一口气，吴孙甫垂着头踱了一步，然后抬起明丽的眼光，再轻声说下去：“说盘是跌了半圆，我们的500万是在开拍的时候就放出去的，那时开盘价还比早市收盘好起半角，以后就一路跌了。我们的500万算来，还可以赚进12-13万，不过剩下的500万就没有把握。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呢。”“也不尽然，还有明天，我们还是照原定办法去做，事在人为。”孙吉仁勉强笑着说，他的声音却有些抖。“对了，事在人为，还有明天。”王和甫也像回声似的说着，却不笑。突然，他转身到那华文打字机上，扯下了那张没有打好的奖励规则来，在手里扬了一扬，回头来大声说道：“厂里的事，明天我就去布置。8个厂开除工人，300到500，取消星期日加工，延长工作时间1小时，扣存工，还有工钱打9折，明天就出布告。工人们要闹吗？哼，我关他半个月的厂门再说。还有我们租用的陈军仪那丑厂也得照样减薪，开除工人，延长工作。对了，事在人为，就那么办吧。”孙吉仁和吴孙甫同声赞成了，他们三个人的脸现在都是铁青青的发光。他们下了决心，要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从那9个厂里榨取他们在交易所里或许会损失的数目，这是他们唯一的补偿方法。

当天晚上9点，吴孙府带着一身的疲乏回到家里了。这是个很热的晚上，满天的星，一钩细到几乎看不见的月亮，只在树荫下好像有点风。吴少奶奶他们都在园子里乘凉，他们把客厅里的电灯全都关熄。那五开间3层楼的大洋房，就至3层楼上有2个窗洞里射出灯光，好像是蹲在黑暗里的一匹大怪兽，闪着一对想吃人的眼睛。吴少奶奶他们坐在那池子边的一排树底下，那一带装在树干上的电灯也只开了1-2盏。黑嘘嘘的，这树荫衬出他们4个人的白衣裳。他们都没说话，时时有1-2声的低叹。忽然林佩珊慢声唱着的7晚的时行小曲《雷梦娜》忽然又不唱了。阿轩轻声笑，那笑声悠悠的，像是

0: 哭不出而笑的。池子里的红鲤鱼巴拉一响，四小姐慧芳觉得林佩珊唱的那小曲听去很惬意，就像从她自己心里挖出来似的。她想来会唱的人是有福的，唱也就是说话，有话没处说的时候，唱唱就好像对亲近的人泻诉衷肠。他又想着日间范伯文对他说的那些话，他的心又害怕又活泼，勃勃地跳。沉默压在这池子的周围，在这四个人中间，四个人四样的心情在那里咀嚼那沉默的味道。忽然沉默破裂了，一个风暴的中心从远处来，像波纹似的渐渐扩展到这池子边，到这四个人中间了。这是那边屋子里传了来的乌孙府的怒声喝骂。
1: 开电灯，像一个鬼洞。
0: 接着穿了睡衣的乌孙府就在强烈的电灯光下凸显出来了。他站在那大客厅前的游廊上，朝四面看看，满脸是生气巡视的样子。虽然刚才一个浴稍稍洗去了他满身的疲乏，可是他心里仍旧像火山一样暴躁。他看见池子那边的四个白衣人了，倒像是四个白无常。怒火在他胸间迸跃。恰好这时候，王妈捧了茶盘，从乌孙府前面走过，向池子那边去。乌孙府立刻找到额头了，故意大声喝道：“王妈，到那边去干嘛？”“
2: 少奶奶他们都在池子边乘凉。”
0: 没等王妈说完，乌孙府不耐烦地一挥手，转身就跑进客厅去了。他猛又感得自己的暴躁未免奔放到可笑的程度，他向来不是这样的。但是客厅里强烈的电灯光转使他更加暴躁，那几盏大电灯就像些小火炉，他感到浑身的皮肤都仿佛烫起了泡，并且竟没有一个当差伺候客厅，都躲到哪里去了这些懒虫。乌孙府发狂似的跳到客厅前那石阶机上吼道：“
1: 来一个人，混蛋！”“
3: 有，老爷。”
0: 两个声音同时从那五级的石阶下应着。原来当差高升和李贵都就站在那下边。乌孙府意外的一怔，转脸去尖利地瞥了他们一眼，一时间想不出什么话，就随便问道：“
1: 高升，刚才叫你打电话到厂里请涂先生来，打过了没有？怎么还不来？”“
3: 那打过了，老爷不是说叫他十点钟来吗？涂先生为的还有一些事，得到十点半。”“
1: 胡说，十点半？你答应他十点半？”
0: 吴孙府突又转怒，把高升的话半路吓住。那边池子旁四个人中的林佩珊却又慢声唱那支凄婉的小曲了，这好比在吴孙府的怒火上添了油。他跺着脚咬紧了牙关，恨恨地喊道：“
1: 混蛋，再打一个电话去，叫他马上来见我。”
0: 话还没说完，吴孙府已经转身，气冲冲地就赶向那池子边去了。高升和李贵在后边伸舌头。池子边那种野荡幽怨的空气立刻变为寂静的紧张了。那四个人都感觉到现在是那风暴的中心直向他们扫过来了，说不定要挨一顿没来由的斥骂。林佩珊顶乖觉，一扭腰就溜到那些树背后，掩着嘴忍住了笑，探出半个头，尖起了耳朵，睁大了眼睛。

娟在这种事情上最麻木，手里还是拖着他那只近来当做宝贝的什么镖，做事要放出去。四小姐慧芳低着头，看池子里

0: 回家到现在，他那一肚子的暴躁就仿佛总得咬碎一口才能平复似的。自然，这不会是真正的咬，可是和真正的咬却有同样的意义。他凝视了一会儿，终于他的眼光盯住在阿轩手掌上那件东西，于是沉着的声音发问了。正像猫儿捉老鼠，开头是沉着而且不露锋利的爪牙。
1: 阿轩，你手里托着一件什么东西？
0: 似乎心慌了，阿轩不回答，只把手里的宝贝呈给孙府过目。
1: 见你的鬼，谁教你玩这把戏？
0: 吴孙府渐渐声色俱厉了，但是阿轩那股神气太可笑，吴孙府也忍不住露一下牙齿。

0: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

0: 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9: 美国华盛顿，1981年8月3号，细雨如牛毛。下午1:45，里根总统在坐满了白宫特工人员的战车的保卫下，乘坐林肯牌防弹车前往希尔顿大饭店。突然，一个身穿棕褐色雨衣的金发青年，在众人不及反应的情况下，拔出手枪连射里根两枪。35岁的开枪者，现场唯一的杀人犯，名字叫做约翰·辛克利。辛克利被美国政府起诉，犯有非法购买、拥有、使用武器和谋杀总统、击伤麦卡锡、布雷迪、德拉汉台等13条罪行。根据美国宪法，辛克利应被判处无期徒刑。辛克利的父母在他被捕后的第五天发表声明说，约翰是无辜的，因为他有精神病。因为根据美国法律，精神不正常的人对其行为是不负法律责任的。然后，为了给辛克利辩护，他的父母又高价聘请了精神病专家和律师。为了确认辛克利能否接受审判，由法院专门指定的精神专家对辛克利进行了细致的检查。专家认为，辛克利完全正常，但辛克利的律师反对说，应由被告选择的专家来进行这一类的检查。虽然这个意见被地区法院的首席法官驳回，实际上很难确定辛克利是否在正常的精神状况下对里根开枪的。于是整整拖了1年的时间，也就是在1982年4月27号，美国联邦法院才宣布成立大陪审团，公开审理此案。审判开始时，首先是听证会，为辛克利辩护的有4名律师和6名精神病专家。辛克利曾经的寡言少语、无头苍蝇似的乱窜、文法不

0: 不通的情书和毫无逻辑的电话、稀奇古怪的日记、反复无常的脾气，所有的这些表现都成为他们证明辛克利是在精神错乱情况下开枪的有效证据。
1: 而根据美国法律，
0: 辛克利应被无罪释放。最后判决如下。起诉罪状第一条，因被告精神错乱无罪。起诉罪状第二条，因被告精神错乱无罪。起诉罪状第三条，因被告精神错乱无罪。起诉罪状第十三条，因被告精神错乱无罪。里根夫人南希听到消息之后说，太没有道理了。里根并没有多说什么，但司法部长威廉史密斯则公开说，必须结束那种让犯暴力罪的人利用不清楚的程序开脱罪责的陈旧法律，让危害社会的人又回到社会中去，这也是不可饶恕的。拖延执法就是违背法律，这是美国法律的一条重要原则。而辛克利枪杀案发生一年多才审判，最终却以神经错乱为由被无罪释放，难怪一家报纸用了这样的标题：精神错乱的辛克利，发疯的公众。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0: 纸上谈兵。公元前262年，秦昭襄王派大将白起率兵攻打韩国，占领了野王，截断了上党郡和韩都的联系。上党形势危急，上党的韩军将领不愿意投降秦国，打发使者带着地图把上党献给赵国。赵孝成王派军队接收了上党。过了2年，秦国又派王和围住上党。赵孝成王听到消息，立刻派廉颇率领20多万大军去救援上党。他们赶到长平，上党已经被秦军攻占了。王和变本加厉，想率秦兵进一步向长平进攻。廉颇连忙守住阵地，叫兵士们修筑堡垒，深挖壕沟，跟远道而来的秦军对峙，准备打持久战。王和三番五次向赵军挑战，廉颇说什么也不跟他们交战。王和想不出什么法子，只好派人回报秦昭襄王说，廉颇是个富有经验的老将，不轻易出来交战，我军老远到这儿，长期下去就怕粮草接济不上，该如何是好呢？秦昭襄王请范雎出主意。范雎说，要打败赵国必须使计，让赵国把廉颇调遣回去。
1: 秦昭襄王说，
2: 这儿哪儿办得到呢？
1: 范雎说，
2: 让我来想办法。
1: 过了几天，赵孝成王听到左右的人纷纷议论说，秦国就是怕让年轻力强的赵括带兵，廉颇老了不中用了，眼看就快投降了。他们所说的赵括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小时候爱学兵法，谈起用兵的道理来头头是道，自以为天下无敌，连他父亲也不在他眼里。赵王听信了此番议论之词，随即把赵括找来，问他能否打退秦军。赵括说，
2: 要是秦国派白起来，我还得考虑对付一下。如今来的是王和，他不过是廉颇的对手，要是换上我，打败他肯定没问题。
1: 赵王听了非常高兴，于是拜赵括为大将，去接替廉颇。蔺相如劝阻赵王说，
3: 赵括只懂得读父亲的兵书，不会临阵应变，不能派他做大将。
1: 可是赵王对蔺相如的话当成耳旁风，不予理睬。赵括的母亲也向赵王上了一道奏章，

0: 请求赵王别派他儿子去。赵王把他招了来，问他什么理由。赵母说，他父亲临终的时候再三嘱咐我说，赵括这孩子把用兵打仗看作儿戏似的，谈起兵法来就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将来大王不用他还好，如果用他为大将的话，只怕赵军会葬送在他手里，所以我请求大王千万别让他当大将。赵王说，
1: 我已经决定了，你就别管吧。
0: 公元前260年，赵括领兵20万到了长平，请廉颇验过兵符，廉颇办了移交回邯郸去了。赵括统帅着40万大军，声势十分浩大，他把廉颇规定的一套制度全部废除，下了命令说，秦国再来挑战必须迎头打回去，敌人打败了就得追下去，直到追得他们片甲不留。秦国范雎获知赵括替换廉颇为将的消息后，知道自己的反间计成功，就秘密派白起为上将军去指挥秦军。白起一到长平，布置好埋伏，故意打了几阵败仗。赵括不知事迹，拼命追赶。白起把赵军引到预先埋伏好的地区，派出精兵25000人，切断赵军的后路，另派5000骑兵直冲赵军大营，把40万赵军切成两段。赵括这才知道秦军的厉害，只好筑起营垒坚守，等待救兵。然而秦国又发兵把赵国救兵和运粮的道路切断了。就这样，赵括的军队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守了40多天，士兵都叫苦连天，无心作战。赵括想带兵冲出重围，秦军万箭齐发，把赵括射死了。赵军听到主将被杀，也纷纷扔了武器投降。40万赵军就在纸上谈兵的主帅赵括手里全部覆没了。大将军赵括仅仅懂得兵法原理，但是缺乏实践，最终兵败身亡。这启示我们，做事情时需要理论联系实际，没有实际意义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40万赵军被秦军打败，赵括固然逃脱不了责任，但真正导致赵国失败的原因，其实在于赵括的大王。这位大王从选拔理论能力高、操作技能低的赵括率兵抗秦，便给赵军埋下了悲剧的伏笔。实际生活中，管理者要想取得成功，知人善任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集资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五折，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旅游集资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九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出行呢，需要至少有一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0: 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平西秦，破五州，一战灭二国。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传奇历史。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之前节目里我们说了，在桃林县，李密迈出了叛唐的第一步。这个消息迅速传到了雄州守将史万宝那里，他赶紧把副守行军总管盛彦师找来，愁眉苦脸地说：听说李密叛唐了，这家伙悍匪出身，不好对付啊。但是盛彦师听罢却哈哈大笑起来，他胸有成竹地对老史打包票：将军不必忧虑，请拨给在下几千兵马，在下必取李密人头献于将军帐下。盛彦师如此托大，老史不禁一愣：哦，难道盛将军有什么妙计不成吗？盛彦师摇摇头，然后神秘兮兮地伸一个指头放在嘴边：嘘，这事儿可不能走漏风声，兵不厌诈，等我搞定李密再跟将军汇报吧。跟史万宝讨得人马以后，盛彦师随即率军直奔雄州境内的鹿耳山。他派弓箭手埋伏在鹿耳山南麓的要道两侧山上，又命刀盾手隐身在山间溪谷之中，并对全军下令说：等李密的人马经过此地一半以后，我们就一齐出击。这时候部下有人好奇地问了盛彦师一句：将军，听说李密想去黎阳那里，您为何带我们跑到熊耳山来呢？这可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啊。盛彦师摆摆手：不然不然，李密假称要北走洛阳，实则是想出其不意南下雄州，再到益州去投奔张善相，这正是他的狡诈之处。随后他便命令全军各就各位，山谷间顿时寂静无声。终于远处传来了部队行军的声音，由远及近，又终于清晰可闻，一丝笑意浮上盛彦师的嘴角。李密他真的来了。虽然表面上盛彦师一直是很有把握的样子，但其实心中并没有底。不过想来想去，最终还是确定李密他只可能走这里。李密在中原的旧部虽然还有不少，但他从关中方向出来，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可供投奔的地盘，无非是徐世绩的黎阳和张善相的益州两处而已。李密绝非常人，非常之人一定会做出非常之事，所以对这种人就一定要逆向思维。他意欲向南，嘴上就一定会说往北。熊耳山扼守雄州要道，倘若李密离开桃林之后率部队昼夜疾驰，迅速穿山而过，雄州驻军在背后追击必定望尘莫及。但现在李密他姗姗来迟，我盛彦师却部署已定，平高俯射，据险拦截，以快打慢，

有备而击无备，我必定会将其手到擒来。这样看来，盛宴师还是很有一些谋略的。虽然李密无愧于枭雄本色，但可惜盛宴师却注定要成为他的克星，而熊耳山也将注定成为李密的葬身之地。离开桃林县之后，李密带队慢吞吞地走着，此时他的心情很放松。其实自从出关以后，他的心情便好了许多。虽然路上给贾润甫一搅和，兴致减了一半，但是拿下桃林之后，他又来劲儿了。长安很小很小，世界好大好大，外面的空气太新鲜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既已出关，哪还怕他李渊什么？长安已远，中原在望，牢笼已脱，前程在握，让他看着我可劲儿折腾好了。他此时心里在想，我终于可以再一次主宰自己的命运了。我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更是一个善于创造奇迹的人。我曾经谱写了无数惊心动魄的传奇，我还将谱写出新的更加惊天动地的传奇。但他绝没有料到，盛宴师早就做好了一切准备，正等着他自投罗网。盛宴师凭感觉耗准了他的脉，但他对盛宴师其人却几乎一无所知。盛宴师谁呀？对不起，没听说过。就在这种亢奋的、放松而又毫无戒备的状态下，李密来到了熊耳山南麓。当他的队伍沿着狭窄的山路通过一半以后，唐军主将盛宴师下达了攻击命令。刹那间，山上万箭齐发，山中伏兵四起，李密所部被拦腰断为两截，首尾不得相顾。唐军几乎是毫不费力消灭李密的大半人马，而李密和王伯党两人也同时死于乱军之中，并被唐军砍下头颅送往长安。这就是李密的结局。对于这个结局，我们不妨引用一句中国的老话，大江大浪都过来了，却在阴沟里翻了船。然而那个长河却十分的机灵，居然侥幸逃得性命，并跑到洛阳投奔了王世充。李密叛唐被杀之后，李渊专门派人向徐世绩通报了这一情况。徐世绩一听就大哭了起来。其实李密的死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解脱，但他想起旧日的情谊和李密待他的好，还是止不住悲从中来。为了对旧主人有一个交代，他上表请求收葬李密。于是李渊又派人千里迢迢把李密的头颅和尸身送到了黎阳。徐世绩与其瓦岗部下举军缟素，以君臣大礼将李密安葬于黎阳山南麓。其实魏征正在黎阳，便亲笔为他写了墓志铭。而据说在他出殡的时候，很多瓦岗老兵更是哭得都吐血了，因为李密的死是标志着瓦岗时代的终结。值得一提的是，李密死后，一位瓦岗旧将出于义愤又杀了丙元贞，并将其人头送到黎阳山李密的坟茔之前，以祭奠李密。这就是叛徒的下场。不知道这个黎阳山是否就是黎阳的铜山，如果是，那还是很有一点象征意义的。因为正是在铜山大战以后，李密和他的瓦岗军
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但不管怎样，黎阳却就此成为李密最后的归宿。自邙山大败以后，他曾无数次设想过重返黎阳，这个愿望生前没有实现，却在他死后成为了永远。姚君素忠诚地捍卫着隋朝江山，最后尽节而死。李密是隋反隋又降隋，投唐是唐又反唐，一生反复无常，最后折腾而死。他们两人的故事不止令人感叹，更令人深思啊。李密虽然魂归黎阳，但对隋唐之际的这一段历史来说，他的一生却是不可或缺的。他起兵反隋，纵横中原，阻断了杨广的北归之路，以致引发了江都兵变，最终使隋朝二世而亡。他耀武东都，威震河洛，极大的牵制并消耗了隋朝最精锐的主力，使李唐轻易地夺取了关中要地，又在客观上促成了大唐开国。自他归唐以后，在他的影响下，留在中原坚持战斗的一大批瓦岗旧将纷纷归顺唐朝，也为大唐扫灭群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他的叛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未尝不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就此而言，我们完全可以对他的一生做出如下的概括：他既是旧隋的掘墓者，更是大唐的催生婆。转眼间武德二年来到了，对于东都的王世充来说，这一年注定是收获的一年，因为正是在这一年里，他登基称帝了。自邙山大败李密之后，左仆射王大人便迎来他人生的又一个春天。他被杨栋加封为太尉、尚书令等要职，以表彰他为捍卫东都小朝廷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这两顶官帽本是杨栋给李密准备的，谁知王大人手疾眼快，愣是抢过来戴自己头上了。尚书令是真正的宰相，代表行政权，太尉是全国武装力量的大领导，代表军权。王大人身兼二职，从此可以名正言顺的军政一把抓了。接下来他的目标自然是拿掉杨栋，并取而代之，顺利实现改朝换代与政权交接。不过在此之前，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这就是招揽人才，培养心腹。多年以来，王大人一直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此事，可以说已经是广有收获了。不过这个时候他官大了，资源多了，境界也高了，眼界也更宽了，所以他招揽的人才和心腹啊，也都上了档次。据说东都的高官显宦和各界名流精英都被他一网打尽，成了他的人。王大人招揽人才的平台便是太尉府。根据秦汉旧例，太尉是可以开府的，也就是有权自行任命僚属，搭建一套游离于皇权掌控之外的私人班底。到隋朝大力推行皇权专制，彻底废除了太尉等三公的开府特权，使之仅仅成为荣誉性的职衔，而不再有任何的实权特权。不过王大人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又使太尉这一古老的职衔重新焕发了生机。除了准备为改朝换代效力的一帮心腹打手，王大人的太尉府还招揽了两位重要人物，这便是杜淹和戴胄。
杜淹是

杜如晦的叔父，这个人很有才能，但是心机深沉，毛病也不少。戴胄出身底层，文化不高，但是为人耿直，通晓法律，而且处事果断。两个人都算是当时的名流，而且日后也都成为了唐初的名臣。太尉府自建立之日起，便成为东都唯一的领导决策机构和执行机关，门庭若市，火爆异常。而三省六部等原有的权力机关则统统歇菜，无人问津，死气沉沉。自此以后，一切权力归太尉府，上至军国大事，下至屁大点事儿，都是太尉府说了算，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如若不服，敬请绕行。这正是王世充为招揽人才、培养心腹、收买人心而出台的一项创造性的新举措。比起李渊在入关路上遍撒散官委任状的行为，可谓是更胜一筹。看到太尉大人如此求贤若渴，为民做主，东都广大报国无门的青年才俊和久受隋朝暴政折腾的老百姓们，怀揣着建功立业的理想和沉冤昭雪的渴望，纷纷跨入太尉府大门，每天都有好几百人。对于涌进太尉府的这些人，王世充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他挨个接见，问长问短，态度十分和蔼，而且关怀备至，勉励有加，使得所有走出太尉府的人全都神清气爽，心花怒放。大伙都以为自己说的那些话太尉一定会照办，谁知道啊，太尉只听不做，压根儿不玩真格的。原来啊，又是在忽悠。为了收买人心，王大人算是豁出去了。根据史书记载，不管是普通士兵，还是那些最底层的砍柴烧饭的奴仆，只要路上碰到了王大人，王大人必定会亲切拍着大伙肩膀，说几句好听的话、漂亮话，说的大伙心里都热乎乎的。不过你要指望王大人给你赏点实在的、实惠的东西，那你就死了这条心吧。虽然如此，大伙心里啊，倒也并不很嗔怪王大人。大伙想啊，这王大人能做到这份上已经不错了，这年头几曾见过王大人这样的官儿啊，咱什么身份，能跟人家搭上话，咱就偷着乐吧，就够咱半辈子消化了。王世充这一套忽悠手段，虽然暂时糊弄住了那些最底层所求无多的老百姓，但是也有很多人他糊弄不了。当他这么干的时候，东都城里的隋朝马军总管独孤武都与其堂弟独孤基等人却在密谋着发动一场兵变。他们计划趁夜色掩护，把古州城里的唐军招入东都城中，以便李唐不战而据东都。独孤武都本是王世充的亲信，很熟悉王世充的为人，但也正是因为这种熟悉，让他觉得老王这个人太能忽悠了，不像是一个能成大事的人，继续为他卖命前途渺茫，不如投靠关中李渊。据说李氏当为天子，那肯定就是李渊了。除此以外，独孤武都和独孤基二人之所以计划投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们跟李渊是表亲，当时天下姓独孤的几乎可以说都是李渊的表亲。他们想的挺好，如果他们能成功，这段历史就简单多了，也省了史官很多的笔墨。但可惜计划泄露，他们被王世充全部诛杀。在王世充杀掉元文都、卢楚等人的最初一段日子里，由于担心人心不服，他对杨栋还是很尊敬的，他甚至还认皇太后做了干妈。不过很快他就不理杨栋了，
有一次杨栋在宫中请他吃饭，回去以后啊，他上吐下泻，怀疑是中了毒，此后便不再朝见杨栋。杨栋心知他终究会篡隋自立，却一点办法都没有。为了祈求平安，杨栋只能求神拜佛，并让工人取出皇宫内的布帛财宝之类，见人就给，希望以此来笼络民心，多积阴德，广结善缘，从而把王世充一系列收买人心之举化解于无形。然而王世充很快就想出了对策，他派手下带兵堵在宫门口，杨栋从此只能是任人宰割了。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到了季同新

0: 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0: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0: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祥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追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 北京。

0: 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1: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七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2: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15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7: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6: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8: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6: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8: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统计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6: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4: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10: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某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9: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11: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9: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忻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3: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13: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 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12: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13: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砂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4: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14: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15: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14: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16: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14: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17: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14: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18: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14: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19: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12: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20: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6: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21: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设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是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3: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4: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3: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 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

0: 也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到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油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益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5 美元，收益每桶 87.33 美元，跌幅为 3.37%。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个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

0: 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历史青山节目，我是李深。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天山。
1: 天山世界七大山系之一，仿佛天地开卷，一比五千里，携在亚欧大陆的中心。千万年之间，这一笔千里蜿蜒，写就万物神奇。它横亘东西，以丝绸之路连接四海。它分野南北，将我国的新疆分隔成南疆和北疆。南来和北往的心愿，化作天地万境。从建国之初，第一条翻越冰达坂、连接乌鲁木齐与库尔勒的盘山通道，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历时十年修建的独库公路，每一条道路都直抒大地史册。
0: 天山呢，有一种无法言说的美丽，湖水澄净，天空湛蓝，牛羊成群，绿色草毯铺向天际，五彩缤纷的野花点缀其间，还有那一望无际的金色的油菜花花海，雪峰、绿林、繁花所构成的画卷如同神仙境里。天山最美的季节是每年七到九月，最美的看点呢是博格达峰和天池。天山呢，指中国境内的东天山，长达1760公里，占天山总长度的四分之三以上，横贯新疆全境，是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的天然地理分界，也是新疆地理的独特标志。这里呢是天山最具代表性的区域，游览天山的最美季节是夏季和初秋，此时的天山生机勃勃。那一片片高山草甸上，各种植物及苔草、牧草编织出绿色的地毯，龙胆、金莲、银莲等花绽放着它们的美丽，明媚鲜艳，将绿毯点缀得姹紫嫣红。在向阳的缓坡上，只见牛羊成群，牧歌悠扬，一幅高山牧场的天然画面。骑马上天山是夏季最好的休闲方式。骑着骏马驰骋在美丽的草原上，将戈壁滩的炎热抛在了身后，迎面而来的是雪山的清寒，夹杂着秋天的况味。巨大的雪峰在蓝天的映衬下巍峨挺立，融化的雪水从山涧峭壁断崖上倾泻，形成千百条银色的丝带，身边的溪流无不是清澈见底，有五彩斑斓的碎石，灵光闪闪的游鱼。沿着雪峰一线的又是蜿蜒的原始森林，绿的让人心动，密密叠叠的塔松将天空严严实实的遮住，偶尔露下一丝半点的阳光，洒一地的金片。随着进入迷人的天山牧场，山形柔和，溪水欢畅，牛羊自在，鲜花遍野。天池在天山上海拔1980多米处，半月形的湖面平静而幽深，背后是白雪皑皑、终年积雪的博格达峰，高山与湖泊构成了天池迷人的景色，剩下的天池也是避暑胜地。
2: 绕行过博格达峰，我们会看到镶嵌在它北坡山腰上的天池。天池是典型的高山湖泊，海拔高度1900多米，依靠天山冰川融水和雨水，天池为下游河流提供水源补给。从高到低，大地逐渐描绘出一幅蓬勃的生命图景。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2: 博格达峰是天山山脉东段著名的高峰，海拔5445米，千峰竞秀，万壑流芳，山顶

0: 冰川积雪终年不化，与山谷当中的天池绿水相映成趣。这里原始森林遮天蔽日，山甸草原诗情画意。八月时节，山花烂漫，五彩缤纷，冰雪融水，滔滔而下，汇成30多条的大河。
1: 新疆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省份，相当于101个北京的大小。南有昆仑山，北有阿尔泰山，中部是天山。这三座大山之间环抱着中国最大的两个盆地。我们的空中旅程从天山开启，探寻水孕育生命的奥秘。在海拔5000米之上亲近博格达峰，在冰雪之中造访天池，向西飞进新疆最大的草原。比起山脉，河流似乎更经常被认为是文明的源起。不过当我们谈论的是一座全长2500公里、横跨4国的巨大山系时，情况就另当别论了。新疆身居亚欧大陆中心，处于极度干旱的地带，天山上的近1000条冰川就像巨大的固体水库，储存了大量水源。从这里发源了370多条河流和众多湖泊，水将这片干旱之地的命运彻底改变。天格尔峰海拔4562米，因为攀登难度较小，很多登山者的雪山之旅从这里开始，而他们的更高目标是135公里外的博格达峰。在海拔5000米级别的高山中，博格达峰的攀登难度排名第二。大气环境的变化和频繁的人类活动加速了冰川消融。为了保护冰川，博格达峰不再对外开放。或许远眺而不去打扰是欣赏它的最好方式。
0: 西域的美食是色香味俱佳的，其烤羊肉串、烤全羊都是风靡全国的。抓饭、手抓羊肉等吃法是很别致的，也是当地少数民族最喜欢的食品。还有啊，烤馕、烤包子、薄皮包子、拉条子、奶茶等民族传统美食。维吾尔族人啊，常以米肠子、面肺子还有纳仁、酿皮子等作为待客的佳品。我们在这儿还是要向呢很多喜欢徒步的朋友们提示一下，徒步翻越天山是乌鲁木齐附近最经典的一个徒步线路了。从天山南坡的达坂城进山，翻越博格达的3个岔达坂，最后抵达天山北坡的天池风景区。徒步者完成了天山南北的翻越，既可以领略天山两侧截然不同的景色，还能够近距离地观赏到博格达雪山和天池的秀美风光。徒步的线路呢是这样的，您可以呢从达坂城出发，到3个岔沟口，再到3个岔达坂，然后呢到大东沟，再到天池。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方向，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灭火！灭火！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正在灭火！灭火！火呀！
0: 快，快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98.5 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因疲劳驾驶造成交通事故将面临什么样的处罚？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落地实施，这是我国首次针对疲劳驾驶认定出台专门的行业标准，标志着延续多年的只看连续驾驶时长的单一判定模式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新规首次引入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等综合判断维度，让疲劳驾驶的认定从一刀切走向多为精准。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疲劳

驾驶直接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 21%， 事故死亡率高达 83%。 新规的实施不仅回应了长期存在的执法痛点，也为道路运输安全提供了更科学的制度保障。亮点，新增生理监测和生活轨迹调查。交通事故发生前闭眼超两秒认定大脑短暂掉线，过去疲劳驾驶的认定基本依赖连续驾驶超过四小时未休息这一单一指标，执法中常常面临说不清认不准的尴尬。新规从三个方面实现了突破。亮点一，刚性认定标准更清晰。新规明确三类情形可直接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超过四小时未休息或休息不足20分钟，客运车辆在夜间22点至次日6点的高危时段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客运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超过8小时。亮点二，多维度补充认定更科学。除刚性时间标准外，新规还引入了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的辅助判断维度。在驾驶行为层面，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超过2秒，即可作为疲劳驾驶的重要参考。正常生理性眨眼仅持续0.3秒至0.4秒，医学上通常将超过1秒的闭合视为异常，一旦超过2秒，几乎就等同于大脑进入了短暂的掉线或微睡眠状态。在实践中，时速60公里以下闭眼2秒相当于盲驾约33米，时速120公里则超过66米，此时驾驶能力已严重受损，事故风险极高。在生理状态层面，电脑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这数值已达到过度疲劳等级，对应特征为非常疲倦，需要努力挣扎才能保持清醒。在生活轨迹层面，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未正常休息，或前一晚休息时间少于7小时，以及服用可能导致困倦的药物等，均可作为疲劳驾驶的补充认定依据。也就是说，事故发生前一天驾驶人的生活情况，比如是否郊游爬山、参加体育赛事了，都将成为调查取证的内容。亮点三，融合监测技术识别更精准。对于配备或穿戴相关生理状态监测设备的机动车驾驶人，比如佩戴手环或运动手表，可调取其驾驶期间由监测设备包括但不仅限于视频监测设备、电脑测量设备等的记录数据，通过分析车载终端或监测平台记录的图片、视频等文件，综合判断其是否处于过度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有的人一上车就已经疲劳了，比如打了一晚的麻将或熬夜看视频。从生理、心理、行为多维度监测才是科学的。交通运输部公路院汽运中心主任周伟指出，单一技术存在局限，融合各类技术判断疲劳是发展趋势，因此利用手环或方向盘套监测生理特征，利用视觉传感器识别面部特征，同时采集方向盘操作状态和车辆行驶状态等，融合驾驶员内外状态、微观与宏观行为特征进行综合判定，可有效提升对驾驶员真实疲劳状态的识别精准度，减少误报和漏报，从而防止疲劳驾驶，提升道路运输安全。判定，新规为事故定责提供明确依据。在北京市严科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桂莹看来，交警在处理交通事故时，即使当事人自己承认存在疲劳驾驶的情况，比如半夜开车时感觉困了累了，
但由于

缺乏足够证据证明连续驾驶的具体时长，交警一般不太容易直接在事故认定书中明确写入疲劳驾驶这一认定，所以证据是否充分是关键问题。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管理与运输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魏振胜也认为，新规不仅是事故处理的技术规范，更是律师提升办案效率的关键工具。过去交警在事故处理中认定疲劳驾驶，认定无据，裁量不一，律师办案也常常受限于没有行车记录仪就无法主张疲劳驾驶的困境。新规构建的刚性认定加推定认定双层次标准，首次为这类案件的举证和质证提供了明确依据。新规明确了连续驾驶时间、停车、休息时间等关键定义，律师可以直接对照核验交警调取的车载终端和卡口数据是否准确，避免时长计算错误导致偏差。同时，新规附录中的电脑波分级标准也使得律师可以对生理监测证据进行专业质证。魏振胜说，律师可在立案阶段依据新规一次性提交完整证据链，减少庭审中反复举证申请鉴定的流程，在涉及保险理赔的案件中也能有效避免是否构成疲劳驾驶的拉锯式争议，推动纠纷更快进入赔付或调解环节。

0: 小朋友，现在是红灯，不可以过马路。
1: 可是现在路上又没有车啊。
0: 不管有没有车，都要等到绿灯才可以过，我们一起等好不好？
1: 那好吧。
0: 奶奶，现在是红灯，请您遵守交通规则。
2: 红灯怎么了？一辆车都没有，干嘛还要刹灯呢？
0: 奶奶，没车的时候车速会更快，更加危险。
2: 哟，你家住海边啊，挂得这么快。奶奶，我这几十年都是这么过马路的，也没见有什么事儿。
0: 奶奶，您作为家长绝对不能做这样的错误示范。
2: 你这小孩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死脑筋？奶奶教你个词儿，叫灵活变通。
3: 奶奶你真有学问。
2: 那是爸，给奶奶走。
4: 哎呦，
2: 爸，你推我干嘛？奶奶，我这叫灵活变通。
0: 小朋友过马路要注意，红灯停，绿灯停，左看看右看看，牵着手向前走。
5: 哥哥我知道，安全第一，心中记。
6: 只为与你相拥。
7: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莫抢行，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安全再横过。横过马路要想好，怎样快捷又安全？过街天桥很方便，人行横道最安全。公路来往车辆多，行车道内莫坐卧，停留玩耍不安全，追逐打闹未闯祸。小小汽车跑得快，乘车要系安全带，前排位置不要坐，确保安全防意外。小小身躯来乘车，安全座椅保护我，爸爸妈妈都放心，平安出行乐呵呵。公交车大又宽，盲区里面藏危险，大车附近不停留，远离大车最安全。
8: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9: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8: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比亚迪继位智能泊车安全兜底后，比亚迪在智能化领域再度加码，率先承诺为城市领航安全兜底一年，并宣布全系车型均可搭载天身 GMB 辅助驾驶激光板，选装价格12000元。此举旨在给予用户使用天身之眼的信心，推动辅助驾驶普及。此外，比亚迪重磅发布首款4纳米制程智能芯片玄机 A3， 加速推进智能化下半程进程，引领全球汽车行业智能化变革。过去几年，全球迎来新一轮人工智能发展浪潮，

感知硬件芯片的发展速度超乎想象。从人的真实需求出发，比亚迪设定了智能化下半场三大目标，实现零交通事故，让辅助驾驶成为超级司机，让 AI 成为超级秘书。比亚迪将持续投入超1000亿元的研发资金，解决交通安全问题，提升人类福祉。2025年2月，比亚迪推出全民智驾战略，宣布全系车型标配天神之眼辅助驾驶系统。比亚迪贯彻让好技术人人可享的理念，全系车型均可搭载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板，选装价格12000元。此外，天神之眼 C 的功能即将迎来状态升级，预计12月 OTA。 去年7月智能泊车安全兜底推出后，天神之眼智能泊车功能的使用率从最开始的 21% 提升至现在的 93%， 并且智能泊车事故率几乎为零。基于对天神之眼技术的信心和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比亚迪再次率先承诺为城市领航安全兜底。即日起一年内，天神之眼 A、 天神之眼 B 的新用户自提车至起，老车主 OTA 升级至天神之眼 5.0 后，均可享为期一年的城市领航兜底。用户在合规使用城市领航功能时，若发生责任交通事故，应由本车承担的直接经济损失，包括车辆维修费用、第三方财产损失、人身伤害损失，将由比亚迪直接进行兜底赔付。对比行业常见的智驾险，比亚迪的城市领航兜底全部免费，没有上限，且不会影响来年的商业险保费。自此，比亚迪成为城市领航和智能泊车安全双兜底企业，用实打实的实力让辅助驾驶真正融入用户的日常出行和生活，让用户收获安全体验。

0: 近日，东风汽车与斯特兰蒂斯集团签署了一项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全面深化战略合作，聚力加速出海。根据协议，双方有意向在欧洲成立一家合资企业。这一合资企业在其业务运营初期，从市场覆盖范围来讲，将负责东风汽车新能源车型在欧洲约定市场的销售、分销、制造、采购及工程研发。同时，双方正在探讨由这一合资企业负责东风汽车旗下蓝图品牌在欧洲约定市场的销售和分销业务。当前，中国汽车正凭借技术创新与生态构建的核心能力，加速融入全球价值链，开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纪元。此次全面深化战略合作，符合中外汽车企业在新形势下的发展战略需求，是东风汽车全球化进阶的重要举措。东风汽车携手斯特兰蒂斯集团，充分发挥各自在品牌、技术及全球市场的资源优势，必将推动合资合作释放更多效能，全球用户带来更优质的智能化、电动化的产品体验及服务，助力中国汽车产业从产品出海向品牌出海、生态出海升维。开放合作，共赴新城，东风汽车将纵深推进东方风起2030计划，奋斗2030年全球销量500万辆，海外销量占比 40% 的目标，加速实施天际扬帆计划，构建完整畅通稳定韧性的产供链安全生态，在全球范围内与合资合作伙伴深化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建全球生态融合新范式，夯实全球化发展根基，全力打造一个智能绿色国际化的东风，一个创新变革融合共生的东风，一个服务用户创造价值的东风。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错过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生意。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